0: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两周年成绩斐然，实现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的跨越。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津考区工作会召开，安排部署我区今年高考相关工作，全力以赴为全区7677名考生保驾护航。我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暨母城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启幕，掀起沉浸式文博热。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定位的核心抓手，我区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作为全区一号工程。经过两年建设发展，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已形成枢纽与产业融动发展新格局，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生长。日前，一批在江津综保区完成智慧包装的长安科五车型 KD 舰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南下，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抵达泰国。这条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相比传统海运将运输时间缩短了约 30%， 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已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 3.5 亿元，彰显出重庆造汽车走向全球的强劲势头。
1: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具备完善的水公铁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为我们高效衔接挪用工厂，是我们衔接东南亚市场的黄金通道。
0: 建设枢纽港产业园是重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项目，是市委市政府赋予江津的重大任务。日益完善的枢纽通道设施建设，高质量的国际拓展开放合作，也成为相关产业向江津不断聚集的强大吸引力。前不久，重庆市民仪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建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深耕园区已经6年的企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在园区的精细服务下，新建的一期项目进展非常快，下一步我们将做好道路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预计8月份正式投产，投产后将每年为新能源汽车提供零部件达1.5亿件，实现年产值约2.3亿元。
0: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按照一区两廊进行规划建设，已经启动建设的先行区规划面积29.8平方公里，其中长江以南洛黄河支平片区共计17.4平方公里，共同打造先进装备成套基地、先进材料基地、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基地。自2024年4月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以通道加产业加开放的融合发展逻辑，有效破解内陆地区制造业与通道两张皮结构性矛盾。短短2年间，园区实现从交通节点到产业高地再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式三级跳。截至目前，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累计签约114个项目，总投资超640亿元，63个项目建成投产。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多国多元跨境合作走深走实，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书写出新时代西部地区内陆开放的江津答卷。 5月19号，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津考区工作会召开，安排部署我区今年高考相关工作，全力以赴为全区考生保驾护航。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外语口试时间为6月12号。

0: 号，我区参考人数7677人，其中历史类2925人，物理类4752人，外语语种选择英语7324人，选择日语353人。设置江津中学基江校区、田家炳中学、江津实验中学东校区三个考点，共258间考场。会上，区教育考试中心汇报了2025年招考工作，对2026年高考组考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区教委对考试工作提出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考点学校、送考学校等就做好高考保障做了交流发言。会议现场，区政府与高考考点主考和相关单位代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会议指出，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教育公平公正和群众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各考点学校、送考学校要强化政治责任、压实工作责任，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从严从实抓好试题保密、考务组织、考生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守好交通、治安、食品、水电气等安全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风险不松懈，特别是严防替考作弊，做好外语听力考试的技术保障和播放质量评估，加大考点周边噪音整治的巡查力度等，全方位确保高考工作公平公正、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参加会议并讲话。5月17号，我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暨江津母城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在魁星广场火热启幕，600多名市民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穿越千年时光的文化之约。活动中，城门几丈高的童谣在青石巷间回响，峨眉功夫馆残门武术队刀光如练，川剧变脸艺人水袖翻飞瞬间面具更迭，讲解员娓娓道来明代工部尚书江渊的清廉家国故事，非遗记忆与市井烟火在此交融，母城文脉悄然苏醒。互动及打卡，文脉成游戏，古风市集里拓片、投壶、江津古城拼图体验，活动前儿童专注执笔，老人重温旧趣，文创摊位前非遗漆扇、魁星阁书签、古城拼图等成爆款文化信物。令人驻足的是，身着明清服饰的明代工部尚书江渊、清代红苕菩萨曾寿衣、连胜周云舫穿越而来，缓步徐行。研学打卡地图上，每盖一张便是一次对九门古城、江宫响堂、明代石墙文脉的深度认领。
1: 今天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母城文化体验活动，刚刚还在那里制作了我们的漆扇，非常非常的开心。
0: 挖掘母城文化，守护母城文化，传承母城文化，这场由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委、即将街道主办的江津母城沉浸式文化体验，构建起可看、可听、可玩、可感的立体文化场域，让历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而成为可对话、可参与、可带走的日常。活动现场，江津母城文化守护志愿者还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争做母城文化的守护者、讲述者、传承者，主动参与文化体现，深耕文化内涵，践行文化自觉。
2: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们应该当好母城文化的宣传员，保护好古城文脉风貌，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本土文脉，
3: 就是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沉积千年的江津母城文化，进一步参与和守护到母城文化当中。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江津母城的文物资源，让江津母城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0: 5月16号晚，重庆之夜乡音万里国际家庭日主题音乐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奏响，我区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的何鸿燊一家受邀参加，沉浸式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精彩演奏，近距离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与璀璨光影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

0: 交响乐团带来的现场演奏与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美好图景，何鸿燊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与光影震撼，内心满是感动与温暖。
1: 亲临现场观看无人机音乐会，是一场视觉与听觉双重治愈的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的科技在此刻拥有了温度，灯光秀终会落幕，但万家灯火的温暖永不熄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个城市的一块版图，只有当我们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不仅有了科技的炫酷，更有值得人心的温暖。
0: 何鸿燊表示，家庭是城市发展的最小单元，家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要始终以爱治家，以德传家，用平凡坚守诠释最美家风。
1: 我们家的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与文明滋养，而重庆之所以能展现出幸运与魄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我们希望以我们这个小家爱的力量，带动更多爱心传递，为美丽重庆建设贡献点滴力量。
0: 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家重庆市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实家校社协同防控责任，筑牢学生视力健康防线，近日我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推进会在蔡市街小学召开。在推进会上，双福育才中学、顶山小学、海汇幼儿园依次发言，分享各校在近视防控工作中的实践探索与特色经验。区妇幼保健院解读2025年全区学生视力筛查报告，精准分析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主要成因及防控重点。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通报近视防控工作进展，明确下一阶段监测预警、健康干预等关键任务。区教委就全区近视防控工作做部署，要求各学校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近视防控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为有效减少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全区各中小学今后将严控电子产品使用，做到手机不进课堂，入校统一保管，电子教学时长不超过 30%， 原则上用纸质作业，落实护眼法则，刚性保护户外活动，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间，每节课间学生出教室活动不少于10分钟，上下午各一次眼保健操，规范书写习惯，分级视力监测，建立屈光档案，对视力异常早预警、早跟踪、早干预，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近日，区实验中学组织1800余名师生积极参与“光影铸魂”首出新爱国教育润校园、全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观影文明实践活动，集体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国影长》，以光影为媒，传承红色基因，以爱国教育浸润青少年成长初心，让红色力量在校园中传递。观影现场秩序井然，1800余名师生全神贯注，静心聆听，跟随影片镜头一同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中国影长改编自抗战史实《夜袭阳明铺机场》，生动再现了八路军英雄营长赵崇德率领部队在忻口战役中直面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克服重重险阻，深夜突袭日军阳明铺机场，成功炸毁24架敌机，最终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壮烈故事，深刻诠释了革命先辈们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崇高革命精神，让在场每一位为师生深受触动。
2: 看了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助一份力量。
3: 我受到了很大教育，我明白了幸福是

0: 来之不易的，我要努力读书，报效祖国，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1: 作为我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践缩影，此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了革命精神，厚植了爱国情怀，更推动了观影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充分发挥了影视教育的育人功能，为全区中小学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例。近日，区住房城乡建委举办2026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常运维管理工作培训会，立足行业工作实际，聚焦问题短板，以训促学，以学促干，进一步加强排水与污水处理运维管理工作，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保障排水安全稳定。参训人员首先实地参观了重庆濠阳水务江津分公司基江污水处理厂，现场观摩了污水处理场景、工艺以及出水情况，还重点参观了位于该厂的区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抢险基地。随后，参训人员来到会议室参加培训，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授课人员详细讲解了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安全管理等内容，并围绕污水处理厂运维管理进行了实用经验分享。整场培训突出问题导向与实操性，有助于参训人员更好适应污水处理技术更新快、标准要求高的行业新常态，推动我区城镇污水处理运维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067金曲推荐，橙子向您推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张信哲尽管已经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努力。2017首播单曲《夏夜星空海》为戏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所演唱，该片改编自桐华的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由梦幻新生源制作出品，由冯绍峰、郭碧婷领衔主演的现代爱情童话电视剧。歌曲跳脱了小情小爱，穿越人与瑰丽海世界的情感爱恋，量身打造让此剧体现特殊的奇幻浪漫的爱情氛围。银河穿梭，星空海汹涌，仿佛与生注定相恋，化不开的浓厚情感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鸡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是夏天的味道更浓了，出门走一走，空气里哈，我稿子写得很唯美哈，有种麦子的香气，其实我们城市里根本就闻不到。耳畔呢，蝉鸣初起，这个是有的，眼前一切都感觉是刚刚好。
1: 是的啊，这句刚刚好其实也抓住了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个精髓。24节气里面呢，有小暑啊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有小寒就有大寒，
0: 没有
1: 唯独小满之后就没有大满了。紧接着就是芒种了。那其实呢，这其中也有这个哲学的意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小满。
0: 可以。其实说到这个小满节气哈，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是一个叫什么呢，比较奇特和感觉到很洋气的一个节气。
1: 小满，
0: 为什么？就我觉得好听啊，那个节气的名字是比较好听的，叫做小满。然后我们又学过一个词叫满招损谦受益。那么其实水满则溢，然后月盈则亏，小满这种小得盈满的状态，正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分寸。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借着这个小满的节气哈，从田间地头到烟火日常，再聊聊人生哲学，品味这一份刚刚好的智慧吧。
1: 那啊，咱们这一道文化大餐的第一道菜呢，就从这个小满这两个字本身聊一聊。这个满字哈，听起来啊像是这个填满了装满了，但是古人偏偏在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字啊，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哈问得特别特别的好。这个满在我们四川话来说都叫闷呐，
1: 闷呐，
0: 就是全部
1: 溢出来了，
0: 还没有溢，都是闷呐。溢出来了，该叫扑出来了，好，这个还不一样是吧？其实说到这个小满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的一个节气。然后这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就写得非常非常的美。听好是怎么写的哈？叫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意思呢，就是说，到了这个节气，夏熟的作物，籽粒就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只是小满的程度，还不是大满。
1: 所以这个小满啊，其实我觉得更像一个进行时。就是我正在走向哈这个圆满的路上，但是还没有到终点。这个阶段本身我们就会感觉很有美感，就像这种青春尚未全盛哈，花朵将开未开的这种状态，就是一切都充满了那种期待还有希望。
0: 你就说到这个点子上了哈。其实这个小满节气呢，之所以叫小满，其实还有两层的含义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跟农作物是相关的。怎么说呢，跟农作物相关的两层哈，第一个就是麦子相关。北方地区的麦类等夏熟作物就籽粒哈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第二层其实这个跟雨水有关。像南方地区，像我们这边哈，特别是像江浙沪一带哈，这个它地方有一个农业的一个谚语，叫什么呢，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意思就是小满节气雨水就开始增多了，江河水位上涨，一个是籽粒之满，一个是雨水之盈。
1: 所以这个南方人哈理解的这个小满就是水满啊，北方人理解的小满就是粒满。就同一个节气啊，不同的地域都指向了这个充盈但未溢出的这种状态。
0: 满了，但是还没有扑出来。
1: 还没有扑出来。所以说啊，我们还觉得古人观察自然真的是很细致入微哦。
0: 其实你发现没有哈，其实古人呢，在这个叫什么呢，这种观察力哈是极其敏锐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的敏锐。
0: 而且呢，我觉得叫什么呢，就是小满，其实我们每一个24节气哈， 都有一侯、二侯、三侯。
1: 嗯，
0: 古人。

0: 就用来标记我们的节气的一个变化，物候的一个变化。那么小满节气一候呢是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意思就是说小满节气的时候哈，第一候苦菜已经枝繁叶茂了，而一些喜阴的这种细软的草类，二候呢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就开始渐渐的枯萎啦。三候就是麦子开始成熟，即将迎来收获。
1: 是的啊，这个苦菜哈，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苦苣菜。不知道你吃过没有？没有吗？吃起来还有点微苦，但是回甘。
0: 苦
1: 在的都不喜欢吃啊，已经不在我的字典里面。
0: 没有这种，对，
1: 没有这种
0: 收入不了。
1: 好，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古人是讲究这个夏不食辛啊，苦味入辛啊，所有人都觉得包括什么苦瓜呀这些哈，苦的这种菜都会觉得清心火啊，清心降火，
0: 清热
1: 对，清热的。所以呢看啊，我们祖先呢已经把这个饮食和节气是完美的结合了。其实小满时节哈，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一些习俗啊，这各地的习俗也非常的丰富。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在江浙一带哈，小满节气就有祭三车的这种传统啊。
0: 三车？
1: 水车、油车和丝车。
0: 哇，
1: 就是这种古时候那个小满是这个油菜籽收割的一个季节，人们就喜欢用这种新榨的这个油菜去祭祀车神，祈求丰。丰收啊，还有这种祭蚕的这种习俗，因为小满时节哈，是这个蚕宝宝节俭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蚕农们就会举行仪式，祈求这个蚕茧丰收。我前两天我才看了那个蚕，
0: 真的吗？
1: 长了很大一个，我没有看，
0: 我以为
1: 你
0: 家里面养了，
1: 我不养这种东西，我很怕。
0: 其实我以前我很怕，就是那种脚，它那个你
1: 又软趴趴的，
0: 软还好，就是它那个脚啊，它
1: 很多汁。
0: 对，其实它那个蚕。感觉白色的我觉得都还好，就我不能接受它有很多脚。
1: 我一直都很怕这种
0: 软体动物，
1: 不是软体就是所有这种小东西。原来我连打蚊子我都不敢打，
0: 打蚊子
1: 我觉得很脏。
0: 好吧，
1: 我都不会去打它，我只会去赶走它。
0: 其实你说到这个蚕哈，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丝绸之路。那小小的蚕呢，牵动的是咱们千年的文明交流。这也很有意思哈。小满的满不只是麦粒饱满、江河盈满，还包含着蚕丝饱满的期待。中国人的这种日子的观念哈，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一点一滴、一针一线织起的美好的人生。
1: 是的啊，就是被织起来的这种生活哈。
0: 对，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饮食习俗。小满有吃苦的这个传统吗？刚刚我们说了哈，就是什么苦菜呀、苦瓜，还有莲子心
0: 啊，
1: 你也不吃的，肯定
0: 都不好吃
1: 啊。我觉得莲子心还可以，但是我一定我喜欢把那个我喜欢吃莲子，那个心我会把它丢掉。
0: 莲子要把心去掉，可是母子莲心怎么能把心抽掉呢？这个时候曹琴墨就要回了自己的孩子。
1: 你真的好啊，这些就是带有微苦的食物哈，就是既应季又养生啊。还有地方有这种小满吃枇杷的这种习俗，
0: 这个我是可以的，
1: 因为甜蜜咪的。
0: 对头对头
1: 啊，枇杷这个润肺止咳啊，正好是应对了这个初夏干燥的这种气候，所以啊，一到夏季这个枇杷就成熟了，很多人就开始吃这种枇杷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枇杷呢其实啊现在真的啊味道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啊，我觉得这些习俗的背后哈，也藏着一种特别朴素的这种幸福观，就是不奢求这种什么奢华呀、繁华呀，
0: 好吃的观念，
1: 只要在意这种时节的有序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幸福就是脚踏实地、是接地气的幸福。
0: 没错哈，其实24节气的这个本身和本质，就是咱们农耕文化的一个文明的智慧和结晶。它教会人们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灌溉，什么时候收获。那小满这个节气啊，就恰好的把这个哲学体现到了一个 度上面，
1: 嗯嗯，就是
0: 适度的这种感觉。太早了果实不饱满，太晚了就

0: 哦，又烂了，腐熟腐烂了、嗯、就凡事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1: 嗯、
0: 这是中国人与自然相处千年下来沉淀的智慧、嗯、
1: 恰到好处、
0: 哎
1: 啊、
0: 讲讲好、
1: 哎、刚刚好、
0: 嗯
1: 哎、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农事和习俗、啊、其实小满、啊、他我觉得哈、啊，他不属于田野 啊,、
0: 嗯、
1: 啊不只属于田野，他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0: 哎哎、
1: 他提醒我们这个人生也好做事也好不用太苛求所谓的事事大满啊，能做到小满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了。
0: 嗯，没错没错，刚刚好，刚刚好就特别不错了。
1: 嗯，
0: 所以嗯，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引入下一个话题。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哈、
1: 嗯、
0: 就是小满从农事智慧延伸到人生哲学和当代的一个生活、哦、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我找一找觉得还不错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叫做太傻，送给大家。

0: 伴随着这种一声呐喊，我们的节目继续吧。
1: 嗯，
0: 今天说到这个小满节气哈，还有比如比较有这种高级感的一种东西，就充满着人生的哲学，对吧？刚才妍希说到的小满的农事智慧，让我其实就联想到了一个人生。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对应的大满，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文化设计。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哈，满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一个状态啊，就是 尚书里说啊，这个满招损，谦受益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道德经里说的是持而盈之，不如其己啊，端着满满的这种水，不如适可而止。水装的太满了就会溢出来，对不对？
0: 对。
1: 月亮太圆了就要亏损，所以古人是避讳这种大满而崇尚小满的。
0: 人家也是有大智慧的，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其实大满呢就意味着已经到达了这个叫什么呢，顶点了，顶峰了，
1: 顶峰。
0: 对，然后要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所谓的叫走下坡路了。
1: 就是你像你爬山爬到山顶了，你要回头是不是只有往下走？
0: 对对，而且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小满的意义就是还在生长，还没有满，仅仅是小满而已，未来还有空间和可能。
1: 对，
0: 所以小满不只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叫什么呢，我们所谓的动态，对吧？
1: 对，
0: 动态一种希望。
1: 是的啊，有一首写小满的诗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寻花待月思依然。就是花没有全开的时候啊是最美的，然后月亮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令人期待的。你就期待那个月亮全圆的时候，是不是
0: 全满圆的时候？
1: 全满圆，对
0: 对
1: 啊，因为一旦全开全圆了，那接下来就只有凋谢和亏损啊。所以古人欣赏的不是这种巅峰，而是将至巅峰的那个过程。
0: 我觉得真的这个境界哈太高级了哈。其实放眼到今天我们来看哈，对我们现代人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启发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很大，大家可能都在追求完美，身材的完美啊，完美的事业啊，完美的家庭啊，但在追求大满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我们所谓的焦虑啊，然后还有攀比啊，失落呀，如果能把心态调整到小满，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很多。
1: 是的啊，那些幸福感很高的人哈，往往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够用和知足的人，才是这种觉得
0: 将将好，
1: 刚刚好。这就是小满的一种状态啊，不是什么都要不追求，而是追求的同时懂得欣赏已经拥有的小圆满。
0: 其实有一个词就说得很好了，叫做知足常乐。
1: 对，
0: 不是让人躺平，而是让人在奋斗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享受一下当下的美好。就像麦子灌浆，它不是一夜成熟的，而是在每一天的阳光雨露当中一点点饱满起来的，这个过程值得被看见被珍视的。
1: 是的其实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曾国藩，他是历史上践行的小满哲学的一个典范。
0: 怎么说？

0: 一生的功勋非常的卓著，但是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叫做求阙斋啊，
1: 求阙斋，
0: 哎，就是阙就是那种缺憾，有缺憾的这种意思，
1: 嗯，
0: 意思哈，
1: 嗯，
0: 就是他知道这个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这种道理，他就给自己留了余地，留了一些缺憾，
1: 嗯，
0: 啊，反而是保全了一生的平安。
1: 哦，确实哈，
0: 嗯，
1: 这个故事确实很有意思，他用求缺来对抗求满的这种贪念，
0: 对对对，
1: 这种现代人可以学一学，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0: 嗯，
1: 接受生活有缺憾，
0: 对，
1: 反而活得更坦然更轻松。这让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哈，
0: 啊，
1: 叫做什么呢，我想一想，这种松弛感，
0: 啊，
1: 其实小满的哲学也就是一种高级的松弛感。
0: 哎，是的啊，嗯，其实小满还教会我们了要顺时而动，
1: 哎，
0: 就是要顺
1: 时而动，
0: 哎，要顺应自然的这种节奏啊，嗯，不要逆天而行，哎，不要去强求一些结果，对对，嗯，然后芒种之后呢就可以收割了，嗯，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要等，嗯，要给他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人生还有很多事啊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急，等一等，火候到了啊，自然就成了。
1: 哎，没错哈，嗯，其实说到我们经常在说一个词儿叫做春天播种，秋天就收获，
0: 对，
1: 对吧？其实小满就是中间那一段静待花开的时光，
0: 嗯，
1: 没有播种时的辛苦，也没有收获时的繁忙，有的只有独特的美，
0: 嗯，
1: 那是希望的美，期待的美，孕育的美。
0: 是的啊，嗯，所以呢，我觉得小满哈，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它也是一种人生的状态。
1: 嗯，
0: 哎，它告诉我们珍惜将满未满的这种时刻呀，还要欣赏小得盈满的这种状态。那在，哦，啊，知足中前行，在前行中知足。
1: 对对对，嗯，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其实听完了刚才妍希说的这段话哈，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给自己换一个心态，
0: 啊，
1: 不用去想我还缺什么，多想想我已经有了什么，对吧？工作不求满分，但求进步；生活不求完美，但求舒适。这种小满的日子才是最踏实最持久的。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种有趣的有节奏的这样的
0: 小满生活。
1: 嗯。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7: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8: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9: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10: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8: 何为教育者？

0: 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1: 当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黑箱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2: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0: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2: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3: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0: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6: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8: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顺着刚才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话题，
1: 小满、
0: 这个、小满，
1: 嗯，
0: 其实把这个小满的哲学放在家庭关系啊、职场发展啊，甚至消费观念上、
1: 嗯、
0: 是不是哎也有很多可以聊的呢？
1: 哎，是的啊，我觉得我们先从这个家庭关系来说一说啊。郑一，你觉得这个小满式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亲密有间
1: 哦，亲密有间，不是亲密无间、
0: 哎、对哈、啊，就是太疏远了，情感淡了、
1: 嗯、
0: 太紧密了，其实反而容易产生摩擦、
1: 哎、是的，
0: 就像古人说的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嗯，
0: 家人之间我觉得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点恰到好处的距离。
1: 嗯，
0: 关心但不控制，
1: 嗯，
0: 爱护但不捆绑。
1: 嗯，
0: 哎，你看一下，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小满的状态嘛？
1: 哎，是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亲密有间"这四个字真的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很多家庭其实它产生的一些矛盾哈、啊
0: 嗯，
1: 往往就是因为啊一方或者双方太满了啊，要求太多了，期待太高了，干涉太多了。
0: 嗯，
1: 哎，如果哎大家都能各退一步，保持一点未满的空间，哎，关系反而是啊更长久，而且是更舒服。而且我记得有一句话哈、啊。一下子突然忘了那句话叫啥了，反正意思
0: 那就别说了，
1: 我晓得了。距离产生美、
0: 哦、
1: 真的
0: 是
1: 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啊、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嘛，我觉得有的家庭真的是比如说两个人啊、
0: 嗯、
1: 就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同一个大地方，就是比如说不是每天回家的那种哈、
0: 嗯嗯、
1: 因为比如说上班路程太远了、
0: 嗯、
1: 会在别的地方租房子或者啥的，就每周啊见个几次面，
0: 小
1: 别胜新婚，
0: 对，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那种关系哈、啊，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吵架。我觉得真的天天在一起，
0: 就
1: 搬个地方。
0: 对，其实你现在，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还可以。
1: 哎，对，
0: 就是
1: 这种。哎，对，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真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双方都给各自有空间。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每天看着他、
0: 嗯，
1: 你有时候就非常想去管着他。
0: 对呀、
1: 啊。哎，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啊，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看到年轻人哈、
1: 嗯、
0: 就有一个潮流的这种词汇
1: 啊，
0: 叫做边界感
1: 啊，
0: 其实在本质上呢就是追求一种关系上的小满，
1: 对，
0: 你好我好但不过度介入彼此的生活，
1: 嗯，
0: 这种状态反而让相处更轻松更可持续。
1: 哎，是的啊，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哎、嗯、没错。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职场嘛。
0: 嗯，
1: 哎，郑一，你觉得这个小满哲学哈，在职场上，哎，要怎么用？
0: 哎，这个东西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用得融会贯通。
1: 啊，
0: 很多人在刚入职场的时候，恨不得一下子做出惊天动地的成绩，
1: 哎、
0: 往往用力过猛，适得其反。那小满的哲学就告诉我们，成长是一个过程，不用着急，大满。每天进步一丢丢，然后呢我们积累起来就是大成就。
1: 嗯，
0: 而且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和弹性，反而走得更远。
1: 是的啊，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来进步哈、啊
0: 嗯、
1: 不要想到我一口要吃掉一个胖子、
0: 那个、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啊，刚刚说了哈，这些其实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再来说说啊、
0: 嗯、
1: 就是过度啊追求完美美其实呢，反而会导致这个职业的一个倦怠啊。
0: 嗯、
1: 那些懂得小满的人，哎，他其实懂得这种劳逸结合的，张弛有度的啊，职业生涯也能更长久、更健康。
0: 对头，
1: 嗯，
0: 对头，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其实，嗯，很多时候哈，我们在看待这个小满这个情况的时候，真的，嗯，叫什么呢？就是不要太
1: 过度了，哎，不要那么扑出来了。
0: 对，不要扑大哈、
1: 哎、
0: 这种感觉。
1: 对，
0: 其实很多适合我们都很适宜用到这个
1: 小满
0: 哲学。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何必做那么满呢？
1: 对
0: 吧，然后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和余地。
1: 对对对、
0: 有志者事竟成、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信奉的哈，就是、
1: 嗯，
0: 确实如果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就是你只要
1: 你真的
0: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付出努力，
1: 对，
0: 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对，可能
0: 但是确实太难了，你跟自己较真儿，必须要做得怎么样的时候，你放弃不就是？
1: 也是一种小满，
0: 对，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不止我可能指的是放弃整件事情，但你确实是因为太难，或者是你根本就完成不了，
1: 对，
0: 你通过了努力你完成不了，我觉得放弃比你死磕甚至会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哎呀，放弃不就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少即是多，适度才是美的，对吧？
1: 是的，
0: 你千万不能给自己带来负担。我就说，哎呀，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不行。就是我可以完成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你看，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我从我们单位对面新世纪哈，走到通泰门，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吧，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划分阶段呐，我从新世纪走到金一中的后门这一段路，我觉得我走起来很轻松，我走到那儿，好，如果确实我不想走了。
1: 我就打个车呢，
0: 我就打个车休息一下，我就不能跟自己内耗，我走都走不动了，我要非得去走，这种我觉得不行，
1: 对，
0: 对吧？
1: 啊，
0: 所以我觉得
1: 就不要内耗自己。
0: 哎，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对，
1: 对
0: 吧？当然还有一些时间的管理哈，很多人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每一分钟都要高效利用，连上个厕所都要卡着时间，殊不知可能一憋尿啊，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啊，然后自己还累得筋疲力竭，效率可能会更低。所以小满式的时间管理是什么呢？是留白，是休息，是允许自己偶尔无所事事。那些看似浪费的时间，往往是恢复能量、激发灵感的必需品。
1: 是的啊，这其实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概念，就是刻意休息。就是有很多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啊，需要的啊不是持续的输出，
0: 对，
1: 而是间歇性的放空。
0: 对对对，就是像那种广告的灵感创意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真的是偶尔在不经意间，你可能在休息的时候
1: 想到的。真的是啊，
0: 那
1: 我们大脑是需要那种未满的状态来重新整合啊这个气息的，所以小满哲学在工作方法上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啊，非常适用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觉得就是叫什么呢？赶紧的，不要太满。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小满节气过后就是芒种。芒，我们是它是草字头嘛，芒种，对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谐音一下，就是竖心旁很忙的忙。小满的时候你可能从容地欣赏麦浪，那到了芒种你就得抢收抢种了，忙得脚不沾地了。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该忙碌的时候就忙碌，小满是在为芒种积蓄能量。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觉得我们要祝福每一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份小得盈满的幸福，不必追求事事圆满，但要常常感到刚刚好。
1: 是的，
0: 工作刚刚好就有成就感，关系刚刚好又有温度，日子刚刚好就有期待。
1: 是的，也愿我们的生活像小满世界的田野啊，籽粒渐满但还未成熟，河水渐盈但还未泛滥啊，一切走在变好的路上，而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
0: 没错，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觉得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其他的话题。好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婚姻是人世间最浪漫的约定，是相伴一生的承诺，而婚礼习俗更是镌刻着一个民族千年的文化印记，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伦理观念与人间烟火。从蛮荒时代的简单嫁娶，到周礼规制的繁复礼仪，从封建王朝的门第婚嫁，到近代以来的文明新风，再到如今多元包容的现代婚礼，中国人的结婚习俗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不断更迭，不断简化，不断革新，变的是形式与仪式，不变的是人们对美满姻缘的向往，对相守一生的期许。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一步步回望，从远古先民到当下当代，完整细数中国从古至今婚姻习俗的演变，读懂藏在婚俗里的家国变迁、人文情怀与岁月温情。在文字尚未出现、文明尚未启蒙的原始社会，

萌妹，逐步建立起婚配规则，华夏婚嫁礼仪的雏形就此诞生。相传人文始祖伏羲氏开创了华夏最早的婚嫁制度，结束了无序杂婚的状态，定下一夫一妻的婚配规矩，还开创了一个叫以立皮为礼的婚嫁习俗。所谓立皮，就是一对完整的鹿皮，男子想要迎娶女子，只需要献上两张鹿皮作为聘礼，以此表达自己想与女子相守一生的诚意。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门第的束缚，没有父母的包办，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婚嫁聘礼，最早的嫁娶仪式。这个时期的婚嫁极致简单，极致纯粹，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世俗牵绊，核心只有两情相悦，两心相许。婚嫁的目的不是彰显门第，不是家族联姻，只是男女双方自愿结伴，相依为生，共同劳作，繁衍后代。所有的仪式感都藏在一份质朴的聘礼，一句简单的约定之中，是最原始最纯粹的婚姻模样，也为后世数千年的婚嫁礼仪埋下了最初的文化种子。随着时间的演变，让我们把目光投入先秦时代，华夏礼乐文明逐步成型，婚姻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了，而是关乎整个宗族的传承、伦理的秩序、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套完整、严谨、制度化的婚嫁礼仪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这就是影响中国2000多年封建婚嫁的三书六礼，也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的核心根基。自此，中国人的婚嫁彻底告别了无序，步入了非礼不成婚的礼制时代。首先，我们来了解何为三书，何为六礼，这是古代传统婚礼的核心，每一步都是规矩森严，不容马虎。三书是婚嫁流程中必备的三份文书，是婚约的法律凭证，代表着婚约的庄重与有效。那么这当中就包括聘书、定亲之书，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征之时所用，一旦签下婚约就生效了，不得随意反悔。接着来说礼书，是聘礼清单，详细列明聘礼的种类、数量，寓意丰厚美满、吉祥顺遂。接着来说最后一书迎书，这是迎娶新娘之书，新郎亲自迎亲之时交给女方家庭，正式迎娶新娘入门。说完了三书，咱们再来说一下六礼。六礼是婚嫁完整的六道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是先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婚嫁必须遵守的完整仪式。第一礼为纳采，这是婚嫁的第一步，男方家庭看中女方女子，委托媒人上门提亲，女方家庭应允之后，男方备礼上门求亲。古时纳采必备礼物为大雁，寓意忠贞不渝，信守婚约，不离不弃。第二礼为问名，媒人征得女方同意后，询问女子的姓名、生辰八字、生肖属相，带回男方家庭，用于占卜测算。第三礼为纳吉，男方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交由八字先生占卜吉凶，测算两人是否相合，婚配是否吉祥，卜得吉兆之后，正式告知女方，定下这门亲事。第四礼为纳征，也叫过大礼、送聘礼，男方将备好的丰厚聘礼由媒人送至女方家中，是六礼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聘礼不求贵重，但求吉祥，象征男方的诚意与对女方的尊重。第五礼为请妻，男方家庭选定这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备礼告知女方，征得女方家庭同意后，确定婚期。最后一礼为亲迎，这是六礼的最后一步，那就是大婚当日，新郎亲自前往女方家中迎娶新娘，完成婚礼仪式。除了这三书六礼以外呢，先秦婚礼还有共

劳而食啊，合袍而饮的核心仪式，那就是夫妻二人同吃一碗祭品，共用一个酒器饮酒，寓意是夫妻一体，同甘共苦，尊卑与共，相守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呢，先秦时代的婚礼呀，分为庄重肃穆，低调内敛，不大肆庆贺，不喧闹嬉闹啊，讲究婚礼不贺，侧重礼仪伦理宗族传承，摒弃浮华奢靡，强调婚姻的责任与担当。而且此时的婚嫁虽有礼制约束，但依旧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男女青年尚有追求爱情的权利。诗经当中啊，就有诸多的诗篇都描绘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恋、倾心相付的美好画面。这套完备的三书六礼自西周确立之后，成为后世历代婚嫁习俗的一个基本框架，延续了2000多年，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婚嫁观念，让婚姻从此有了礼仪，有了约束，有了庄重的仪式感。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啊，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儒家思想呢逐步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婚嫁习俗也彻底依附于宗族礼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成为了婚姻的核心前提，自由婚恋哈在这个时候呢就被相对的彻底压制了，婚姻在这个时期完全是由父母包办，讲究的是我们说的门当户对啊，原来叫门第对等啊，宗族联姻。婚嫁的核心不再是啊纯粹的男女的情爱，而是两个家族的结盟，是传宗接代啊，延续香火。秦汉婚嫁依旧啊，在这个礼制上是遵循三书六礼，但仪式上哈、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愈发的繁琐，喜庆的氛围慢慢的浓厚，一改先秦婚礼的肃穆，开始置办宴席、宴请亲友、迎亲、拜堂、闹洞房等习俗，在这个时候啊就正式的出现了。婚礼啊也开始注重排场，聘礼也是愈发的丰厚，上层贵族更是以奢靡的这种婚嫁来彰显自己的门第啊地位。民间百姓也是纷纷效仿，婚嫁重门第、重聘礼、重排场的风气呢，在这个时候哈、啊、就开始了。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国力就更加的强盛，经济也更加的繁荣，民族融合、社会风气开放包容，婚嫁习俗到这个时候呢，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革新，既恪守传统礼制，又极尽热闹喜庆，成为古代婚嫁最为繁华的一个时代。隋唐婚礼啊，保留了完整的三书六礼的这个流程的同时，新增了诸多热闹有趣的婚俗，比如说催妆师啊、仗车、跨马鞍啊、撒帐、雀扇、青炉拜堂等等。大婚之日，鼓乐喧天，宾客迎门，新郎骑马迎亲，新娘盛装打扮，迎亲队伍浩浩汤汤，满是喜庆祥和。女方亲友拦门斗趣，催妆吟诗，新娘跨马鞍保平安，入洞房撒干果，寓意早生贵子，合袍交杯拜天地拜高堂，整套仪式隆重又热闹。而且隋唐社会开放，女子地位相对提升，婚庆的这种礼仪哈，不再严苛压制，少了诸多封建的束缚，更加注重婚礼的喜庆寓意，兼顾礼制与温情，门第观念有所弱化，即便出身平凡，只要品行端正，也能成就美满的婚姻。这个时期的婚俗庄重与喜庆并存，礼制与温情共生，是古代婚俗发展的鼎盛时期，诸多的经典习俗一直啊是流传到了后世。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从隋唐以后，哎，宋元明清，哎，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婚礼仪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呀，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婚姻啊，咱们的婚姻嫁娶从古代到如今发生了哪些演变，它的历史是怎样的。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从先秦时期、远古时期聊到了隋唐时期，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宋元明清时期又有哪些变化。在宋代的时候啊，就比较重武轻文，理学思想开始兴起，社会崇尚简约内敛，加之繁琐的六礼流程，普通百姓难以完全践行。南宋的大儒朱熹将传统的六礼简化为纳采、纳征、亲迎啊三礼，删减了繁琐的环节，贴合民间百姓的生活，让婚嫁礼仪更接地气儿，更易践行。宋代的婚嫁摒弃了隋唐的奢靡之风，讲究质朴庄重，看重品行家风，而非门第财富。聘礼以实用物品为主，不追求铺张浪费。礼仪仪式固定为提亲定亲、送聘礼、迎亲拜堂、入洞房、敬亲认亲啊，还有流程精简、礼数周全、闹洞房、敬长辈、回门等习俗愈发完善，成为民间通用的婚嫁规矩。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啊，婚嫁习俗又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特色，汉蒙婚俗相互交融，既保留汉族的三书六礼的核心，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婚嫁特色，婚礼氛围热烈洒脱，婚姻观念又相对的宽松了一些，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婚嫁的文化。时间慢慢推演，来到了明清两代，这个封建礼教啊，在这个时候呢，又愈发的严苛了。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三从四德成为了婚嫁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准则，婚姻彻底没有了自由可言，男女青年的婚前根本叫做互相不认识，完全是由父母包办，包办婚姻、童养媳、指腹为婚等现象在民间极为普遍。此时的婚嫁流程极致完备，礼数极致繁琐，从定亲、纳征、择妻，还有迎亲，到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敬茶、回门认亲，每一个环节都有严苛的规矩，丝毫不能出错。婚服迎亲仪式也彻底定型，新娘是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啊，身着大红嫁衣，盖红盖头，做花轿出嫁。新郎身着红色长袍，骑马迎亲，唢呐锣鼓鞭炮齐鸣，红妆十里，喜气洋洋。同时呢，诸多的封建婚嫁的陋习在这个时代也愈发的严苛，女子要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婚后从夫，恪守妇道，婚姻讲究良贱不婚、同性不婚，聘礼嫁妆成为婚嫁必备，门第、家境、属相、八字成为婚配的首要条件，男女青年毫无选择婚姻的权利，即便是心生不满也只能顺从父母之命。但与此同时，明清婚俗也充满了中式浪漫与吉祥的寓意，撒花生红早桂圆寓意早生贵子，跨火盆去晦气，拜天地感念天地恩赐，拜父母感念养育之恩，夫妻对拜相守之约啊，交杯酒寓意一生相伴，回门寓意不忘父母的养育恩，这些饱含美好祝福的习俗也扎根民间，深入人心， 成为刻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婚嫁记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咱们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哈，婚嫁习俗始终以三书六礼为根基，以宗教礼教为核心，包办婚姻门第观念贯穿始终，仪式繁琐，礼数周全，庄重喜庆。婚姻承载着家族传承繁衍后代的重任，是礼制伦理民俗的完美结合，尽显中式传统婚礼的雅致与庄重，也藏着封建时代独有的社会烙印。再把时间推演到清末民初，西方大量文化的这个思想哈传入了中国，封建帝制覆灭，传统封建礼教在这一时期就受到了猛烈冲击，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婚俗迎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新旧婚俗并存，中西礼仪交融，成为民国婚嫁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一个属于文明婚嫁、自由婚恋的时代正式到来。民国时期，封建包办婚姻开始被推翻，无数进步青年勇敢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被打破，男女青年可以自由相恋、自主选择伴侣，这是中国婚嫁史上划时代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偏远农村底层的民间依旧保留传统中式婚嫁习俗啊；另一方面，城市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彻底摒弃了封建礼制，掀起了文明婚俗的一个新风潮，中西合璧，简约庄重。这个时候呢，新郎身穿西装，头戴礼帽，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手捧鲜花，摒弃红盖头、花轿、繁琐聘礼。婚礼在教堂、礼堂举办，有证婚人、主婚人、新人行鞠躬礼、交换戒指、宣读结婚誓言、签署婚书，亲友到场见证。没有封建的跪拜，没有繁复的礼数，婚礼简约文明，庄重浪漫，摒弃所有封建陋习，凸显自由平等浪漫的婚恋观念。这个时期的婚俗啊，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封建与文明的交融，既保留了中式婚嫁的一些感恩忠贞相守的核心，又融入了西方婚礼的浪漫自由平等，彻底打破了千年封建的枷锁，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婚姻习俗的新篇章，让婚姻从家族使命回归到了男女相爱的本质。再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咱们又是迎来了破旧立新、婚姻平等、简约婚俗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可谓是蔚然成风。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一夫多妻等所有封建这种婚嫁的陋习，确立了婚嫁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中国婚嫁习俗迎来了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全新的平等的文明的婚嫁时代正式来临。那么时间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思想愈发开容包放，婚嫁习俗再次迎来全新变化，从简约朴素逐步走向精致浪漫多元个性，同时兼顾传统与现代仪式感，幸福拉满，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都有着不同的婚嫁模样啊。步入了21世纪以后，新时代青年啊，在这一时期呢，他们的婚姻习俗又发生了变化，婚姻习俗彻底的自主化、多元化、个性化，告别了千篇一律，摒弃了封建陋习，拒绝了物质攀比，崇尚真心相爱、仪式感、浪漫自由。如今的婚礼形式多样，包容万千，有新中式婚礼，重拾凤冠霞帔、十里红妆，传承中华传统礼仪，拜天地、敬父母、行汉礼，典雅大气、国风满满，彰显中式婚嫁浪漫。有西式婚礼，白色婚纱、浪漫礼堂、交换戒指、宣读誓言，唯美浪漫，治愈温馨。还有旅行婚礼、户外婚礼、草坪婚礼、极简婚礼，新人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定制专属的婚礼，不盲从、不攀比、不铺张。同时呢，国家也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婚事简办，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陋习，反对奢靡的浪费、天价彩礼、盲目攀比，让婚姻摆脱物质束缚，回归爱情的本质。 当下的婚姻彻底实现了100%的自由自主，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携手同行，不再是父母包办，核心是两个人的三观相合，彼此相爱，双向奔赴。听众朋友们，回顾整部中华婚嫁的千年变史啊，我们不难发现千百年间婚嫁的习俗、形式、流程、观念一直在变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婚嫁的形式一直在革新，那些落后的、封建的、繁琐的陋习逐一被淘汰，摒弃啊，婚姻的观念也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尊重的啊，我们是人性的本身。但历经千年岁月，不变的东西也始终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不变的是对这个爱情的专一啊，不离不弃的一个追求，不变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承诺，不变的是家庭圆满、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不变的是孝敬父母、感恩亲情、责任担当的家国情怀。

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仪式，一场婚礼，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坚守。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奢华的排场，厚重的聘礼，而是三餐四季，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守一生。如今我们身处文明进步包容开放的新时代，更应该读懂婚俗变迁的意义，传承婚姻的忠贞、责任、包容、勤俭的美好品质，拒绝世俗攀比，摒弃婚嫁陋习，珍惜眼前人，守住心中爱，以真心换真心，以陪伴守余生，以读懂婚姻的真谛，守护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让我们啊，铭记婚姻变俗里的这种文化根脉，坚守婚姻里的初心与热爱，珍惜当下，拥抱幸福。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又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为您进行相关新闻背后的详细解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个政府补贴，买车的政府补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了，买汽车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那么对于买二手车来讲啊，有没有政府补贴呢？其实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想法是可以有的。就在最近呢，重庆市商务委六个部门发布了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通知。早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消费者在重庆购买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获得车价金额1.5%，最高不超过4000元的现金补贴。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补贴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消化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销量，能够刺激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些发展啊。不得不说，不管是从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啊，政府的一个补贴政策在极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那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次买二手车享受这个政府的补贴是具体怎么操作的。那么享受补贴的时间，它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是从5月15号的10时到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大概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吧，啊，一年多的时间。那具体我们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申领呢？它有这么几个渠道，一个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重庆商务委，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爱上重庆，爱情的爱，上和尚的上，重庆啊，爱上重庆，还有一个是 APP 懂车帝啊，喜欢买车的朋友呢，或者购车喜欢看二手车的一些朋友呢，都知道懂啊，懂车帝，懂懵懂的懂啊，还有这个车帝啊，帝王的帝。通过相关的这三个平台可以去申领政府的补贴，补贴的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就结束这样的原则来实施。资金用完了，政策周期也结束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开始退坡了。这是从今年的5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0号的这个时间周期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啊。它补贴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0时到12月31号的24时啊。总的来讲就是今年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吧。您不管是买那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也好，还是燃油车的二手车也好啊，只要是在重庆市公开征集参与的二手车的经销商那儿去买，20000块钱和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享受相关的补贴，按照规定完成转让登记手续就可以申请补贴了。那么补贴的标准呢，具体怎么去收，主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销售车的二手车的统一发票上车价合计金额的1.5%来计算，单车价最高补贴不超过4000，最低呢是300。具体我们要怎么操作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要通过懂车帝 APP 的政府补贴频道，还有呢就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爱上重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这些页面以后呢，像咱们懂车帝 APP 选择重庆二手车购置补贴这个页面，重庆商务委微信公众号点击证明互动栏目，点击车补申报菜单，爱上重庆微信公众号选择车补申报菜单，跳转到补贴的申报页面，在线提交身份证明、银行账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销售合同相关的一些材料来完成补贴的申请。那么您在线上进行一些申报以后呢，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我们消费者的个人银行账户。
当然要注意了哈，你不能说在整个周期之内你买两辆车三辆车不停的去薅政府的羊毛哈，这也是不行的。这次活动主要的是针对同一个消费者同一个车辆只能享受一次补贴。那目前来讲，我们刚才提到的二手车的消费销售平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府确定的一个平台，它不是说每个平台都可以，是重庆市公开征集的参与的这个二手车平台。比方说呢，您有了这个旧车想要以旧换新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平台，在懂车帝 APP 一站式申领重庆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来获取二手车上门评估高价收车的服务。比方说您有个20万的车开了几年，想把它换成其他的车，不管是其他的旧车也好新车也好，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钱这个车能卖多少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相关人员来进行一个上门的评估啊，然后进行相关的收车服务啊。这是根据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的一个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知啊，针对的是二手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补贴，最高呢不超过4000啊，最低有300，基本上是针对2万和2万块钱以上的，你那个什么旧车5000-6000的这种可能就不在享受的范围之内了。当然呢，它这个时间呢也是从5月1号零时到今年的12月31号24时，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购车，然后享受补贴的时间是从5月15号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有这个意愿的朋友啊，有刚性需求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这些方式来进行了解。好，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医保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医保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它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国家对这块管控也是非常严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的医保定点商店呢，就是随意的作为，把不该进行医保报销的都给报了，什么防晒霜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牙刷牙膏啊，这些都能报啊，极大的损害了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些利益，所以国家啊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关于医保这个话题，那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我们医保的目录今年呢也要做一些新的调整。隔上一段时间，咱们的医保的一些申报的目录啊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今年的调整时间是早于去年哈，去年是大概6月底开始启动，那今年呢是5月底启动。为什么说和去年相比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些不同呢？那今年调整以后，我们新版的国家医保目录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有一些变化，那去年的话是在6月30号之前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调整啊，今年是在5月底之前必须完成。为什么会提前1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医保谈判它会首次开展预申报，争取提前1个月，就是为我们的这些药厂药企提供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方便他们进行预申报。每年咱们的医保目录都在进行一些调整，有的新药会加进来，有的药物呢也会进行一个新的变化。那目前来讲，除了在时间上和去年的医保目录调整时间有些不一样，还有一些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今年新增了部分目录以外的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是可以进入到基本医保的目录谈判。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哈，我们看病吃药什么的不只是依赖我们国家的医保，有些医保不能报的呢，可能我们还会额外的去买一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给我们报销。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两条腿走路哈。我们鼓励呼吁有条件的、有经济条件的一些市民朋友也可以采用这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这个医保是强制性的进行一个缴费，那商业保险就是您自愿啊，自个儿的心甘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每年都要交一些钱，但是它能够在我们医保范围报销范围以外呢，给予我们另外的一些补充，甚至我们在医保里头报不了的一些药也能够在商业保险里头给予一些报销。那往年的话，进入到医保目录以外的进入到目录医保目录以内的是可以报销。

目录以外的属于商业保险可以报销的这些药物是不纳入到我们医保的报销。但是今年啊，这个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只要是去年已经纳入了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的目录，也可以在今年进入到我们医保的目录的报销名单当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保险创新目录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它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药物它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比较贵，也超出了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那目前来讲呢，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可能进入到医保谈判的资格的。这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商业保险的一些药物所在的一些药企这样新的希望，也对我们的消费者百姓是一件好事情哈。既然这个药物以前是通过医保报不了，但是以后未来会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药物的范围也就更大了。特别是一些进口药啊、创新药啊，价格比较贵，以前的医保报不了，但是有望在以后未来的一段时间进行报销，那对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一大福音了。现在的话，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创新药发展是非常好的，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突破。这些药物能够通过商业保险目录在临床上使用，积累相关真实的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扩大降低成本，有助于后续转入到基本的医保报销当中。毕竟啊，目前来讲哈，能够买商业保险的这个人数可能不像我们买医保的这种强制购买的人数那么多，正是因为人数比较少，有些好的药效果还不错，但是就因为使用的人少了，所以这个成本它就摊的每个人头上就贵。但如果说现在大家买商业保险的这种几率大了以后呢，买的这个药多了以后啊，摊的成本少了，所以像未来在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这些药物，它进入到医保当中，那么这个价格会大大的打下来，老百姓来讲也吃得起药，对于医保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也能够允许它加入进来，因为哈，毕竟不会再用太多的公共资金。那么我们既然这个医保目录它就是有进口也有出口的，以往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一些中成药，我们以前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成药它有一个说明书，每个药物都有个说明书，但是对于不良反应这块呢，它比较模糊，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描述，要么就是说它的不良反应不清楚，现在就是打一些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描述吧，啊，进行相关模糊的一些描述。那中成药的话，是药三分毒，西药它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药物吃了以后哪哪身体的不良反应，但对于中成药的话，你不写或者你不写清楚这个不良反应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就像是在药物面前裸奔一样啊。特别是中药，有的人说中成药它副作用不是那么大，你要看是哪些，有的中成药它副作用也是蛮大的。所以对于这种三不明不清楚它的不良反应，甚至也不清楚这个中成药它的成分是哪些，那么像这种药物的话也有可能是迎来医保目录的清退当中。因为毕竟咱们老百姓吃药啊，也是讲究一个放心安全，你这个中药的成分不知道，成分不知道，自然它的不良反应就更不清楚了，像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把它踢出医保的报销范围。我不知道听到这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是否有一个清楚的一些了解，也不知道橙子说清楚了没有哈。毕竟这是一件好事情哈，医保目录啊，以前没有办法报销的现在是有可能进入到报销，以前进入到医保目录报销的，由于它书中的一些禁忌不清楚，成分不清楚，不良反应不清楚，注意事项还不明确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威胁我们用药者的安全，所以像这种呢踢出去了，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

放心。目前来讲呢，创新药物研发加速突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几年生物科技、生物医学迅猛的发展，也出台了研制出了很多的一些靶向药物，治疗的效果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靶点，咱们的很多药企的药物啊，它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好处哈，竞争越激烈，意味着咱们医保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就越高哈，我们老百姓可提供的、可拿到的这些选择就更高啊，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目前来讲哈，我们医保目录当中在今年会有一些调整，也是真的能够惠及到每一位老百姓。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也是必须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而不是说你打一些擦边球啊，进行一些语言文字的一些堆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创新。我们医保也是不支持这种假创新，支持真创新的。是的，医保这个资金的池子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钱。目前咱们医保这个池子呢，也是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缴费，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参保人员的现实的一些利益。有的企业、有的医院在进行医保报销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打擦边球，或者说张冠李戴，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胡乱的一些报销，极大的损害了这个资金池子的这样的一个纯洁，同时也损害了我们每位医保参保者的利益。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市医保局呢陆续开展了精神疾病、口腔领域和定点零售药店的检查培训，标志着在今年医保资金监管市级飞行检查已经开始启动了。这次飞行检查主要覆盖的是全市所有的区县，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资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以及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区县。是的，在某一些区县、某一些医院也是存在着欺诈骗保的情况。就在我们江津，在前些年也听说一些民营医院哈，招揽咱们的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你有糖尿病吧，你有那个高血压吧，啊什么什么的，来吧，到我们医院200块钱一天，您吃病呢，吃药看病啊什么的，我们给医保报销，而且呢我们还额外奖励你200块钱一天。哎呦，这个老年人想，哎呀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啊，赶紧去吧。所以我们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也知道这是损害医保的资金，但是呢有医院拿的好处，不干白不干吧。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所以也引起了我们相关地方的一些医保部门的高度重视。个别医院是这样哈，个别区县是这样，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在大量的用钱，把医保资金用多了以后呢，违规报销以后呢，会出现医保基金里头的这个池子的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赤字，咱们报销的和缴的完全入不敷出。所以像这种情况，国家是绝对，政府也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这次针对咱们重庆所有区县的这样的一些整改不力的自查自纠不到位的一些区县呢，绝对是重拳出击的。

0: 那么这次呢，针对的是全部所有区县，重庆下属范围内的所有区县，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商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四类主体。有的老年人他呢就属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疾病，每年呢每个月呢都在医保这边医院这边开药哈，医保给予一些报销，随着他病情的一些好转，他呢把开的这些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他又在网上进行卖啊，进行销售。你想想看，你损害的是别人的利益啊，本来这个医保资金就是为了你吃药正常的报销做准备的，但是呢你从中谋取好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这次呢咱们重庆医保局将会聚焦各类欺诈骗保的行为，特别是有一些领域这样的欺诈骗保是比较突出的，像骨科、肿瘤科、检查检验科、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血液透析等重点领域是重点查处的范围，也会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所以啊，这个医保资金里的这个水，大家都不爱惜，大家都紧着自己用，到最后呢，大家都没水用、没钱用。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些举报，同时，这次医保局进行一个突击检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检查能够全年365天天天都来进行啊，绝对不是说紧一阵儿松一阵儿。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为每个参保的人员也要明白，这个公共利益是不能够动的，您只能够获得你相关利益的报销，其他的钱您千万不要动歪心思。还有我们的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也要有同样的一个警戒的心理，这个一旦被查到的话，那你这个药店除了受到相关的处罚，情节严重的，你的这个药店你要想获得医保报销资格 ，no， 不可能了。医院也是这样哈、一旦查处呢，除了罚款，医保部门还有相关的一些惩戒措施。我们都说呀，每个人呢管不好别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有的医院的这个院长说，哎，张三这家医院也是这样，李四这家医院也是这样骗保，咱们也紧着用吧，多发点奖金，多发点职工的一些效益哈。但是你君子有取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啊，咱们挣钱也得在法律道德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是吗？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一些相关医保报销一些话题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参保人员从自身做起，呵护这片医保领域的纯洁纯正，每个参保单位、每一个医院定点药店也能够从自查自纠开始。这会儿呢咱们政府呢还给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时间窗口，哎，你悬崖勒马也是有这样回转的余地的。好的，稍事休息呢，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下面的话题。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8: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9: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8: 就听不见
10: 阿姨您来坐这吧。
11: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2: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1: 就听不见
13: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4: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5: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等风来，
0: 等风来，
1: 不如追风去。
0: 不如追风去。
1: 行走山水间，
0: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目前咱们重庆的国际知名度是越来越高，重庆的美食美景是吸引了八方来客。就在今天在咱们重庆呢，针对我们重庆的美食鱼味三六零碗会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它的地点呢就在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室外的这个广场进行开幕。这个活动呢将会为期4天，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专业性和国际化的舌尖盛宴。说到这个鱼味三六零碗呢，这在前些年我们重庆各个区县也是搞过，推出了本区县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菜肴。咱们江津呢能够有几道菜陆续进入到鱼味三六零碗的这个目录当中，像我们的酸菜鱼呀、芝麻丸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其他的一些菜肴。咱们江津有好几道菜进入这个目录，那其他的区县也是这样。这样汇聚起来的话，咱们重庆30多个区县的话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些美食的一些提供的。那不只是这样的美食让我们本重庆的人、各个区县的人知晓，外地的人甚至国外的人来到我们重庆，一提到咱们重庆的美食真的赞不绝口。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咱们也得吆喝，不是吗？所以在最近搞的这个活动啊，美食嘉年华鱼味三六零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这次活动的话主要是在我们两江新区悦来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啊，这是一个历来开大会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一些赛事啊、展览呢、一些展览也是在这儿举行。目前来讲的话是汇集了重庆37个区县特色美食和西部12个省的餐饮资源，主要集中展示重庆菜、全国精品菜系、国际化料理以及重庆调味品等成果。主要的是想达到一个把重庆的美食推荐走出去，和外地这些美食引进来、外地的资源引进来、外地的游客引进来的一个开放格局。那除了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不只是有我们重庆的，有咱们西部12个省的这样的西部菜，还有咱们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也是囊括其中。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主要的是经典的那些菜品。那举办这些体验活动也好、嘉年华活动也好，让市民来吃买，所以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赛呢，把我们的这些厨师的技艺水平提高。那在技赛方面也会开展西式烹调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起餐饮行业的一个交流平台。确实啊，咱们川菜以前呢是四川和以前是那个成都和重庆不分家，但是现在呢重庆直辖了以后呢，其实以前进入到川菜当中的什么鱼香肉丝这些都是咱们重庆人创建的不管怎么说嘛，我们有必要，虽然说地域上进行了一些行政的划分，但是有必要把咱们川菜的一些饮食文化发扬光大。那除了以往的一些川菜的品种以外呢，我们重庆菜也应该进行其他菜系的一些借鉴调和。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新概念餐厅，它就是几种菜的这样的一些搭配调和创新，不只是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对商家来说也是对他们提高销量人气儿也很有帮助的。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发展，除了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老师带徒弟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些举办呢，就是能够培育更多的新人参与。

各大一些餐馆都拿出自己的一些拿手好菜，让市民能够品尝。一方面呢，通过这样比赛的方式，也促进我们各个餐馆、酒楼、酒店提升自己的一些餐饮的品质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机会能够尝到四星级、五星级的这些美味。有兴趣的朋友呢，哎，可以去看一看啊。它的地点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基本上从21号开始会持续4天的时间，既可以饱眼福，也可以饱口福。最主要的是呢，政府搭台哈，咱们的餐饮企业进行唱戏，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来擦亮我们重庆美食城市名片，提升巴渝美食的全球影响力，让我们重庆的餐饮行业和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打造出内陆开放高地强劲的烟火动能。是的，走到一个地方去呢，要么就是美食吸引我们，要么就是美景吸引我们。最近呢，在广东有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们市民朋友的关注啊，它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些景致呢，全国各地的一些乡村多多少少也有，但是它你走进去以后呢，觉得其实也很朴实这个地方，但是它最近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就是得益于一部电影的播映，这部电影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给阿妈的情书呢，目前的票房超过了好多个亿了，进入到今年度票房的前五名。这部以侨批作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凭借质朴真挚的故事内核，打动了无数的观众，也是掀起了一波观影的热潮。在电影里头，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那种有情有义的这种民族的情怀，也可以看得出家国的一些情怀。基本上每个人走进去都要擦眼泪哈，确实很感人。演员也不是什么大腕啊明星，就是咱们这个可能知名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新人，但是凭借他们出色的一些演绎以及这样的一些题材哈，所以给大家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催泪的拥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一部国产电影。它的票房目前来说，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那个信差落水男女主人公邂逅的一座石板桥也随之爆火，成为了广受游客追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刚才不是说了吗，广东有个地方最近比较火，它就是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取景于广东揭阳榕城区登岗镇的西旗村，就取决于这个小村子。这小村子其实在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但是人家有名气啊，你其他小村子可能名气没那么大，大家的这个风景都差不多，就是因为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把它给带火了。这部电影放映以后呢，很多全国的观众都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呀、录制短视频呢，甚至有人还会租借这个标旗，模仿电影当中的一些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来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人家还说呀，说这个潮汕话哈，我们以前可能最耳熟能详的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哈，非常的具有地方方言的一些特点，也展示了咱们潮汕地区人们的这样的一种敢打敢拼。那以前爱拼才会赢啊，多少展现了潮汕商会哈，这样的一些风采，潮汕人民的一些敢打敢拼的风采。那么给阿妈的情书，那他的关注的焦点就是这种家国情怀了。这部电影火了以后呢，当地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拍照打卡，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带着这个标旗进行一些巡游。这个标旗呢租借也是有一些费用，还有人呢去踩单车呀，租标旗，都是来模仿再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带火了西旗村的客流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部电影它的一些场景在这个地方拍摄，哪些情节是和电影一样的，电影主人公曾经做过的事，
比方说扛标旗，比方说

骑单车你也可以去感受。那么对于当地村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说呀，现在这部电影呢把我们这个村给带火了，哎，我们这个村呢也不能说任由这部流量电影的流量就这样消失吧，咱们下一步呢将会围绕电影的取景点打造乡村漫游的路线啊，这是他们下一步的一些动作。虽然现在人还不是特别多，而且再火的流量也有慢慢逝去的那一刻，所以他们接下来的话也是想把这个流量尽快的慢下来，来深度打造一些游玩的线路，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是的，旅行就是这样，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虽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很累，但是痛并快乐着。在旅行当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吃到不同的美食，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验。哪怕在旅行当中您可能午觉睡不了了，可能换了一个地点，在宾馆酒店或者民宿一些地方觉也睡不好，但是呢回想起来哈，旅途当中这些辛劳不算什么，您拍的照打的卡，您在旅途当中的一些见闻绝对是值得吹嘘一阵子，也是我们人生体验当中不可或缺的记忆的一部分。有的朋友的话就期待能够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啊，比方说俄罗斯呀这些国家，它和咱们东北呢有点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毕竟是不同的民族吧。那针对目前来讲，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地百姓他们的一个旅游往来的频次比较频繁，有从俄罗斯到中国海南来旅游的，还有各种的那个来采购物资的，中国呢也有跑到俄罗斯去留学的，去旅游的啊，也有商务签的这些朋友，这个人员网呢是非常密集的。目前呢我们中国决定的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7年的12月31号，这是最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来宣布的。本来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经贸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如果说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截止的话啊，确实对我们两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不太方便啊。你说与其说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时间截止，还不如说进行一个延长啊，因为两地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一样嘛。这个免签政策延长呢是延长到2027年年底，主要是出于深化双边关系这样的一些考虑，还有呢就是促进旅游经济。你到了海南会发现很多的俄罗斯人，感觉中国人到海南感觉都像是外国人一样，因为俄罗斯人太多了。到中国来旅游的买东西的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他们都非常的咋舌，怎么那么便宜呢？中国的一些美食等等啊，俄罗斯呢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到海南呢简直不一样了，就是热带了哈，穿短袖短裤，对于寒冷高寒地区的人们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另外呢，双方在实施免签政策期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的管理机制，延长免签时间到明年的12月31号，可以避免政策中断带来的重新谈判或者是审批的成本，是一项非常务实高效的管理安排。那目前来讲，中俄两国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受到两个国家旅游界和游客的广泛欢迎，中国这样的举动也是对市场积极反馈的一种回应，也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旅行社和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当然了，这样的安排主要是针对团队游哈，中国去往俄罗斯，俄罗斯去往中国的团队游，目前这样的免签政策是不针对我们的个人游的。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啊，您要了解清楚，具体的通过我们官方渠道来了解手续的一些办理是否有一些调整。这方面呢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免签延长到27年的12月31号哈，进行延长了，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一种政策的回应。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目前呢也在收紧他们的免签政策。最近呢，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
为之前的30天的入境标准。哎，以前呢是30天，然后呢又延长到了60天，现在呢又把60天给缩短到了30天。哎，为什么这个免签入境会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呢？主要呢还是泰国方面考虑的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这个针对93个国家和地区的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以及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的时间单次不超过60天，它是在2024年的7月15号进行执行的。但是呢，在今年的5月19号，泰国内阁呢正式批准取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天的免签政策，主要还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吧。首先呢，泰国方面呢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去，但是不希望这些诈骗犯去，不希望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把时间从60天免签调整为30天，就是把对国际游客的数量调整为到质量的一种转型。泰国这次取消60天的免签，并非是限制旅游，而是想把旅游发展的模式从数量型转为提升游客的质量啊。我们每个国家都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不要违法乱纪的，然后呢经济实力又比较好的，是吧？我们国家这样想，泰国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跑到泰国来进行电诈呀、违法乱纪呀、倒卖各种东西啊，这种也是泰国不欢迎的。泰国官方评估发现，60天的超长停留期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非法务工、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造成安全隐患。根据统计呢，在今年的4月份，仅一个星期之内，泰国就接到了超过7300多起网络犯罪举报，损失巨大。大家都不往泰国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几年哈，电诈的一些事件时有发生啊。我们去一个国家，无非就是看美景、尝美食，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去了发现回不来了，哎，这个就要命了。不只是我们去的人担心安全问题，泰国自己也担心自己国家形象的问题，大家都不来了，那咋办呢？我们这个泰国呢也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经济占泰国的一个 GDP 支出，还是 GDP 收入贡献还是蛮大的，所以为什么从60天调整30天，也是出于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案件，也促使了这次泰国内阁的政策收紧。泰国官方数据显示，超过90%的游客实际上停留的时间也不超过30天，所以你给他进行一个60天的免签入境，其实造成了入境管理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呢，泰国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全面梳理签证体系，针对不同的国家逐一核查，能够有效的筛查入境人员，平衡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确实啊，每个国家都希望国外的人来到旅游，但是你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事违法犯罪的、非法务工的、电诈的、什么恐怖主义的，你这种人哪个国家都不欢迎，泰国也是如此。那泰国内阁发布的免签政策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中国游客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政策生效以后呢，虽然停留时间变短了，但是这个时长仍然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超过90%游客的出行需求。泰国内阁也曾经做过一个官方的调查，发现你给这些游客60天的免签入境吧，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超过90%的人还是在这儿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游客也是这样，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影响是不大的。另外来讲，这次泰国的调整并没有取消我们中国游客的免签待遇，早在2024年的3月，中泰签署的30天互免签证协议依然有效，免签的基础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了泰国内阁对于免签政策入境的从60天缩短为30天，它有它内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们能够理解。毕竟我们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啊。
这个国家呢是受到很多欧美游客的一些喜欢的，其实对于我们日韩呢，中国的游客也喜欢去，因为风景好，人的素质啊，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电诈呀，各种的违法犯罪。

的一些事情多了以后呢，也让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游客心有余悸。泰国内阁的这次调整呢，它还不是说就只有这么一个举措，应该接下来为了提升国家形象，为了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进行一个平衡的话，还会出台陆续的很多的一些举措。那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其实影响也不大。如果您有最近前往泰国的一些打算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毕竟免签三十天对绝大多数人是已经足够使用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和您分享的这么多了，不知道您有作何感想，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呢？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吧。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听一听潮汕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民歌。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天上，朝天，朝着朝天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1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

0: 行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江津博物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双双获奖。5月17号到18号在四川举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中，活动现场是发布了2025年川渝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年报，并颁发了五大类的奖项。江津博物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应邀参加并且获奖。江津博物馆誉汝于城、于川渝三省市的这个馆藏精品玉器联展主题海报荣获了2025年度十佳文博海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觉醒与新生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专题荣获2025年度的重庆市博物馆十大优秀展览。此外，第六届巴山蜀水川渝博物馆文创展在恩阳科普大世界前开展，60余家文博单位及企业参展，集中呈现了川渝的特色文创精品。展示期间，江津博物馆天下第一长联集章本、江津传统庄园手账本、汉代乐舞俑、杜邦纸帆布袋、喜上眉梢帆布袋、百财帆布袋等等啊，都成为了展会的吸睛亮点，广受各方的肯定。另外呢，在现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还准备了独秀记忆系列、追光者系列、金韵系列等30余种特色文创产品，让观众在文创中看见了旧居的建筑风貌和江津地方的特色，了解独秀先生寓居江津的晚年岁月，读懂先生高洁的品格和文人的风骨。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中国旅游日的消息。初夏风清，绿意漫山，519中国旅游日啊，为广大游客畅享实惠又精彩的文旅盛宴。重庆各大景区是诚意满满，精心筹备了免票半价等多重的惠民举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次优惠涵盖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山的金佛山、云阳的龙岗景区，以及奉节的白帝城、彭水的阿依河、涪陵的武陵大裂谷，还有这个江津的石笋山、石门的大佛寺等等众多的知名景区，用实实在在的福利让大家出游更加的省钱，游玩也更加的划算。核心亮点抢先看，比如说奉节的白帝城、三峡之巅、云阳的龙岗，还有万州的三峡古风香园、南川的金佛山、无锡的红池坝、长寿湖、垫江的牡丹樱花世界、江津石笋山、江津石门大佛等等30余家景区，在当时的5月19号当天是进行的免门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景区是半价的特惠，比如说大足石刻呀等等啊，还有一些专属的优惠也是在5月19号进行的推出。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优惠呢，不仅是这个当天可以享受到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初夏五月啊六月，我们的各大景区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福利，比如说奉送门票啊、门票半价等等的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文旅的公众号去看一下具体的名单啊。趁着这样的一个微风不燥、阳光正好的天气，带着这份惠民的清单赴一场山水之约，解锁属于你的初夏限定美好吧。

重庆市青少年美术展览江津区选送作品展正式隆重开展。本次展览由江津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江津区文化馆、江津美术馆、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以及江津区文化馆一点艺术分馆联合承办。据悉，第四届重庆市青少年美术展览是由重庆市文旅委、重庆市教委、重庆市观光委联合打造的年度市级青少年美术品牌的赛事展览。活动以彩绘新重庆为核心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征集优秀的美术作品。自市级作品征集工作启动以来，江津区文化馆是高度的重视，迅速的部署，统筹全区各分馆开设专项的培训课程，积极的参与创作。活动期间共征集到各类青少年美术作品有300余件，经专业的评审层层的筛选，最终评选出了72件精品佳作集中线下展出，其中30件优秀作品同步推荐报送参与市级的中评。在这里，一幅幅童心画作笔墨鲜活，创意满满，尽显江津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与艺术才情，也诚邀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及青少年朋友莅临观展，共赏少年丹青风采。

好的，最近在将军文旅上的一条公众号推出的一条推文啊，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推文上写的是非常值得做的，在将军做的50件事儿，挨个儿打卡玩遍将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初夏微风不燥，适合出行，小编给大家整理一份啊，我们的主播也给大家同样整理了一份在将军可以做的50件事儿，吃喝玩乐逛打卡全拿捏，收藏起来，挨个儿打卡玩遍咱们将军。第一件事儿，游览四面山景区、汇龙庄景区，赏瀑布奇观，探访古庄园。第二步，徒步爱情天梯，感受浪漫的人文情怀。第三件事儿啊，徒步中山古镇青石板老街，还有品尝中山古镇的特色石板糍粑，打卡白沙老重庆影视基地，探访聂荣臻元帅故居与陈列馆，参观陈独秀旧居，品读近代历史，畅游顶山公园，俯瞰京城风光，还有漫步江津的滨江路，赏20公里的江景，最后还可以游玩唐河古镇，体验古风古韵。好，这是前10件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接着给大家来分享。还可以参观石门大佛寺、千年古刹、大圆洞森林公园徒步避暑，打卡秦溪沟自然风光、清近山水，登洛来山，还有赏茶园的云海日出，游览石马古镇，拜访清源宫，打卡江公响堂，感受明代的古建筑，江津的楹联文化。此外还可以逛江津的博物馆，了解本土的千年历史，游玩圣泉公园，城市休闲散心，漫步云想儿童公园，放松身心，打卡鸡江老街街巷，寻觅烟火气息。这是第二十件事儿啊，我们还有几十项好玩的地方，可以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包揽了咱们江津的各个大小的景点，可以值得打卡的地方。来，我们继续听。还可以逛双福的农贸城，采购生鲜特产，可以品尝江津的招牌的尖椒鸡，地道的江湖菜，吃正宗的江津酸菜鱼，特色美食，选购非遗江津米花糖作为伴手礼，品尝本土特色臊子面早餐，体验江津烧酒非遗的酿酒文化，打卡江记酒庄，感受酒香风情。甲寺可以体验咱们四季水果采摘游玩，可以在先

峰参观花椒基地，了解九叶青花椒，还可以在永兴赏春日的大片啊，比如说去到这个油菜花田拍美美的照片啊。另外最后的20件可以打卡的好地方，有傍晚观赏咱们江津的一江两岸的夜景，走访梧塘古镇，感受咱们乡村的古韵，体验中山古镇千米长宴的民俗宴席，还有四面山大红海，乘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游船游湖光山寺，挑战四面山户外休闲徒步路线，入住四面山山间民宿进行休养，入住中山古镇吊脚楼体验特色的住宿，乘坐市郊铁路江跳线感受江津城市发展的脉搏，还有到德干老街探寻老江津城市记忆，漫步江津滨江新城，感受江津的新城风貌。此外，最后的十件事儿，我们可以品尝四面山富硒生态冷水鱼特色美食，选购正宗的九叶青花椒制品，还有石麻中坝岛体验田园农耕休闲生活，打卡水口寺网红瀑布观景咖啡，逛杜氏太公山赏万亩花田基地，还有走访下坝感受三线建设的怀旧情怀。亲子游可以玩转咱们江津科技馆趣味研学，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品尝慈云的年珠，体验乡村的民俗，登黄觉故道，远离城市的喧嚣，最后再来成渝古道江津段打卡，与时光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重逢吧。准备出发，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咱们江津的好玩的可以值得打卡的好地方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畅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家长朋友关心的话题啊，就是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的政策解答，大家来关注一下，是不是有您想知道的问题呢？2026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一问一答，新鲜出炉，你关心的问题都在我这儿啊，赶快跟着主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吧。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咨询电话是 023-4753-2002， 地址是江津区教委基础教育科，也就是江津区体育馆217室。那么具体的有哪些问题的解答呢？首先是今年新生入学对象是哪些呢？答：小学202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前年满6周岁及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校点儿童可推迟到7周岁。初中入学对象为2026年的小学毕业生。第二个问题，2026年江津区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与往年有何不同呢？答：2026年招生入学政策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继续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记住是教育入学一件事这样的一个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愉快办网站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愉快办 APP教学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线上平台进行一个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啊。我们的朋友们具体不了解的，我还可以拨打刚才我说到的那样的一个电话4753-2002去具体的咨询啊。第三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子女的信息维护呢？答：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后，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完成正式报名，提高报名的效率。第四，我区5月9号开始子女的信息维护，家长如有疑问该如何处理呢？答：一，全区幼儿园和小学校可为毕业班家长提供子女的信息维护现场指导服务。第二，家长可关注江津教育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在工作日拨打刚才说到的电话023-4753-2002电话咨询，或者前往江津区教委基础教育科现场咨询。还有接下来的问题是，2026年江津区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入学时间是如何安排的？答：5月9号起进行子女的信息维护，5月26号前各公办民办学校公布招生的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等入学的登记通告。另外6月1号到8号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9号到10号进行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完成网上的信息审核及录取工作，7月6号前适龄儿童家长在网上完成入学的确认，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接下来的问题，2026年学生和监护人户籍在江津基江顶山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该如何办理小学的入学呢？答：基江顶山圣泉城区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即学龄儿童与父母的户口、房屋产权证明和实际的居住地必须一致，在对口学校入学。另外，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 51%， 未达到 51% 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无自购房，自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靠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与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还有线上报名可以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进行学生的信息维护后，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可以选择基江顶山圣泉三对口幼升小。线下办理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的学校报名。还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是2026年将军机江顶山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招生范围是如何划分的呢？答：四牌坊小学啊，划分的是东门社区、四牌坊社区5、6、7、8居民小组，五城社区顶山大道一爱平山路段客运中心起至以东至交通局，南门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东，以及小区他们的小区和湖上啊小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北包括了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以及中昂的三期。第二，菜市街小学它的划这个划分的区域是四牌坊社区1、2、3居民小组，大十字社区含原四牌坊社区的2组和4组，小十字社区1组，五城社区还有南门社区。第三，向阳小学划分的是小西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3、5、3、9社区、小十字社区2、3、4、5组。好，西城小学划分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1组、2组、3组、4组，除果研所94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还有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1到3组、五举村1、2、3社、双宝社区。那么即将实验小学包含的是桥南社区4组的果研所94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和5组金科世界城、五举村和石墙村。四牌坊上荣小学包含的是滨江社区，那么顶山小学包含的是长风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南除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的划分的区域是高雅社区、爱平社区1到5组、甘源社区3组部分，包含了原爱平12组，还有甘源社区的4到6组、江州社区、桃园社区。高雅小学包含的这个划分的区域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那么滨江四牌坊小学包含的是海汇社区、圣泉社区、大观桥社区、文峰社区以及团结社区。四牌坊圣泉小学包含的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啊，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啊，我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问到适龄儿童户籍在即将顶山圣泉街道不满足三对口条件的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回答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线上办理可以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学生信息维护后，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选择即将顶山圣泉流动人口幼升小或小升初。线下办理可以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的少年与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 B 区 B105、B106、B107 窗口进行一个报名。那么还有问题是即将顶山圣泉街道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可以在城区哪些学校就读呢？如何报名呢？那么回答是城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由区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到菜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即将实验小学、顶山小学入学，户籍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到即将实验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入学，圣泉街道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根据剩余的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江津二中入学。线上报名同样也是通过教育入学一件事儿招生报名系统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学生信息维护后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线下报名同样也是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的这个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以及房屋产权证、适龄儿童的少年与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江津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 B 区

B105、B106、B107 窗口进行一个报名。好，接下来的问题，有的家长在问2026年即将顶山小学毕业生如何办理这个初中的入学登记呢？答是线上办理，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维护后，选择在对口直升学校入初中。线下办理是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以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明、小学毕业证明到对口直升初中进行一个报名。另外，四牌坊小学、向阳小学、菜市街小学、西城小学的毕业生对口直升实验中学、四牌坊上龙小学、东城小学、顶山小学、即将实验小学、高雅小学毕业生对口直升田家炳中学。还有问题是，除即将顶山圣泉街道外，其他镇街的学生该如何入学呢？回答是，其他镇街及学龄、儿童户籍为主要依据，在对口小学进行一个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啊，实行一个对口直升。还有2026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落户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6月8号前。还有家长提出的疑问是，6月1号到8号未申请入学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凡在6月1号8号办理入学的监护人，就是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办理入学的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这个儿童的这些证件，还有监护人的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以及复印件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的这个105、106、107窗口进行一个补登记报名，去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位的学校进行一个入学。那么还有问题是，小学一年级新生该如何办理这个留学，这个入学的流程呢？回答是，监护人带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对应小学教务处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延缓入学申请表，签字盖章，再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啊或手机愉快办 APP 探索搜索延缓入学的关键字，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那么转学该怎么办理呢？回答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划片入学、对口入学政策仅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的居住人口的密度加大，转学需求人数逐年的增长，但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位的紧张，学校无法再接收这个中途转学的入学的学生。如有转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家长可于每年的6月持你们的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材料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学位的事宜，并办理转学的手续。若其划片学校没有空余的学位，却有转学需求的学生，家长可持上述的材料向区教委提出申请，区教委将根据区域内学校学位的空余情况统筹安排，同一片区内学校间还有毕业年纪，比如说小学的6年级、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再接收转学的申请，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也不予转学。好的，以上就是咱们区教委给大家进行的这个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问答啊，一问一答，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如果实在有家长弄不清楚这个情况，或者是我刚才在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时候，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咨询电话023-4753-2002进行一个电话的咨询，或者是到现场江津区教委基础教育科，地址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好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为大家分享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老刘，昨儿天在田里到云南观光了。
4: 完了，那些大点名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也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家人。
6: 刘红，长江互娱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我们只有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8: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9: 社会民生消息，
10: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8: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10: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8: 这里是
11: 987江津五新闻
8: 98.7 Good afternoon。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987江津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风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

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10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3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

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鸿燊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鸿燊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鸿燊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鸿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鸿燊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地跳动。何鸿燊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四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四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途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途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

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81起义胜利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德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这根牛尾巴插在师傅里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跟主人呢刘德这么一说，说那头小牛啊钻进师傅了。这个刘德当然他是不信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于是跟着朱元璋上了山，到这儿不但把这个牛尾巴拉出来，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暴打了一顿给赶了出去，不再雇他放牛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这些个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伙互相传说，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情，大家伙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这一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个年轻啊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的赶来，少不了一见面就提起啊往这个师傅里头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呢。后来呀甚至于说呀，当初这个刘德呀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都拽不出来，还听见那山石缝里的那小牛啊闷闷的在叫，愣给增加了艺术的色彩了。当然对朱元璋的招兵啊自然更为有利了，不到十天就招募了700多人，连同已经在别的红巾军当中当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务，赶回来投奔了朱元璋了。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啊这些个同乡啊，听到消息也是纷纷的赶回来。九牧朱大公子这个大名啊，投奔的还有吴良、吴真、花云、费济、耿在成、耿炳文、陆仲祥、华云龙、郭英等等的。朱元璋啊，从这700人当中啊，选出了24个人，分任了大小的头目。这24个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啊，统称24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这是后话。后来这24个人呢，都是24家的王爷。咱们说要简言，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带领着新招募的700壮士回到了濠州，交给了郭子兴编入了军中。不过朱元璋也发现，就他这个岳父心胸狭窄，贪图钱财，并没有什么大志向，于是就想独自开创局面。他禀明了郭子兴要继续出去招兵，郭子兴啊就答应他。朱元璋于是带领着24将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定远是郭子兴的老家，朱元璋打着郭大帅的旗号投军的人也很踊跃。那个时候由于啊各地的起义军风起，一些个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组织武装来跟农民军啊对抗，这些个地主武装啊被称为民兵，或者叫这个义军。朱元璋听说啊驴牌寨有一股民兵，又打听那股民兵的头目是郭子兴的老相识，于是借着郭子兴的名义进了驴牌寨，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着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外一个田主武装盘踞的横剑山。这个队伍如同啊那雪球啊是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方面对新军加紧了训练，另一方面严明了军纪，不允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几个月的功夫，朱元璋部下竟然有2万多人。由于朱大公子名声远扬，来投的人不但当中啊有这个武士，也有一些个文人，像定远的大户冯国荣、冯国胜兄弟俩就自动到了朱元璋的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是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这个文略，所以说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的向他们求教。冯国荣就对他说了，欲成大基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那依先生看何处可做基地呢？吉庆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经做过6朝的京都，如今占有此地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扩充建立工业。这个吉庆是哪？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朱元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决定听从冯国荣的这个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的才子李善长来投，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当前四方
骚扰。

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捻着胡须笑着说，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在这个沛县，他是沛县人，离着濠州不远，他起身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虽然说只经过五年的功夫，但是就平定了天下，尽元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混乱，上下不和，眼看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了。明公如果能像您的同乡前辈汉高祖呢，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呢。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大军向南进发，不一日就到了滁州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的将军听到消息之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阵只见远处驶来了红巾军的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有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队队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的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冰铁甲的大将，面色漆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漫天红霞滚出了一团的乌云。此人正是朱元璋麾下24员大将之中的花云。元军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这阵双方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啊震天动地，士卒们个个的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亚赛雪片一般把这个元将裹住了，猛然大喝一声招，但只见血光盈了，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了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了敌阵，挡着的无不睥睨，转眼之间穿过了敌阵，直到了城边。守门的援军一见花云杀过来，赶紧的关闭城门，但是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就飞马杀到，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名的门军，其余的守军喊叫着逃进城去。这花云勒马横刀，在城门口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亚塞矗立一座黑塔一般。逃回的援军不敢入城，有的沿着城墙逃跑，有的干脆投降。这一战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将滁州占领。朱元璋进得城来，占据了官衙，收编了降兵，放出了囚犯，又打开了这个官库，把粮食财帛散给了民众。老百姓个个的欢声载道，说在这李善长担任了红巾军当中的幕府长书记，他派人到了吉庆去打探消息。滁州啊，本来离吉庆不远，但一来呢隔着大江，二来呢吉庆是军事重镇，元朝啊驻有十多万的这个重兵，朱元璋部下只有两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于是决定先在滁州驻扎，等到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的南下夺取这个吉庆。说这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璋，姐夫李珍带着外甥宝儿啊找他来投奔朱元璋。这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文璋都是14岁。还有一个孩子叫穆英啊，是朱元璋在定远碰上的一个孤儿。朱元璋一看这孩子聪明伶俐，于是就把他收养下来。那阵啊军队当中有一种啊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呢为了培养自己的这个心腹，常常啊收养一些个勇敢俊秀的青年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旁，一则来说这样有了这个父子关系，小伙子们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的保护义父；二一则来说可以利用他们当耳目，对别的将领起到监视的作用，按现在来说吧就是摄像头。朱元璋未能免俗啊，不管是亲侄子也好，外甥也好，收养的孤儿也好，统统认作干儿子。到了后来，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达到了25个。朱元璋打下滁州不久，郭子兴在濠州受不了孙德崖跟这赵军用的排挤，也带领着部下跑来了。这阵朱元璋已经有2万多人了，而郭子兴的部下不足1万。但是朱元璋念着郭子兴对他的好处，并没有以强凌弱，反而将自己的兵马全部的交给郭子兴。郭子兴既离了险境，又有了3万多人，真是大喜过望。他跟朱元璋商量，又想给自己加个什么王的称号。朱元璋啊再一次的劝阻他，滁州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岭。

舟楫难通，交通不便，容易遭人围困，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等到咱们打下了吉庆，一捉了大江，那只岳父再称王也不晚。这郭子兴啊，一听啊朱元璋说的有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称王的念头。郭子兴不称王，而东边却出了个张士诚，自封为成王，建立国号为大周。张士诚小名啊叫九四儿，是这个泰州人，和这个兄弟张士一、张士德、张士新以这个贩卖私盐为生。当时啊，海盐是官卖，私贩这个私盐这是违法的，盐民们受不了这个官府的压迫，于是就推张士诚为首领，揭竿起义，先攻下了泰州，而后又占据了高邮，有一万多人马。于是在这个高邮他就称起王来了。到了至正15年的2月，北方的刘福通等找到了原来起义时被害的首领韩山通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了这个亳州，尊为了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并且说韩林儿是这宋朝皇帝的后裔，以此来号召发动群众。在这个军旗上明确地写着虎扑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刘福通啊，自居为红巾军的正统，于是就派人到各地红巾军当中，以小明王的这个名义命令他们尊奉宋的正统，同以龙凤作为年号。通令啊搬到了这个滁州。郭子兴起初啊起兵的时候是与这个刘福通的副手杜尊道联系的，所以名义上归这个刘福通啊这会儿管辖，得到通令之后自然照办，并且派人转告已经抵达河州的朱元璋。原来啊，这一年的正月，滁州啊军粮短缺，朱元璋跟这个郭子兴就商议到南边靠近大江的河州啊去筹粮，这阵已经将这河州占领。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至正15年3月，郭子兴在滁州病死，朱元璋从这个河州赶到滁州啊奔丧，将郭子兴就地安葬。后来到了这个洪武三年，也就是郭子兴啊病死15年之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想起郭子兴两次啊想称王，却被自己给劝阻了，于是就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算是让郭子兴他这位老岳父实现了他梦寐以求想当王的这个愿望。郭子兴一死，这部分的红巾军啊失去了主帅，于是公推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到这个亳州去向韩林儿请示。不久，张天佑带回了小明王韩林儿的诏令，任命郭子兴的二儿子郭天书为都元帅，张天佑为这个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当时习俗呢是这个以右为上，所以说事实上朱元璋在军中只能算是第三把手。朱元璋一开始很不高兴，想辞职不干，但是他是有心计的，想一想郭天书啊懦弱无知，没有什么才能跟这个本领，而张天佑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军中大权早晚就得落在自己手中，更况且文士武将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心腹，何必为一个区区的名衔去斤斤计较。这样想开了，于是就欣然地接受了让郭天书跟张天佑在这个滁州坐镇的，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回到了河州。朱元璋的声势是越来越大，来投奔他已经不单单的是个人了，不少竟然是带着族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个小股的义军。慕名朱元璋的势力大，也都是全军归附。大将胡大海、常遇春、邓玉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到了朱元璋的麾下的。现在郭子兴一死，没有人再来左右他了，朱元璋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于是就想起南下途中李善长的一段话。他这时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一个汉高祖第二，他跟部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江去，占领南岸那些个富饶的城镇，然后再相机从陆路进攻吉庆，实现冯国荣给他提出的建议。于是他们决定就攻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荣、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的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弄船去呢？朱元璋郁郁地回到了这个城中，这阵士兵啊来报告说，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于同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呀，连忙的一叠声地说，请请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女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他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同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雹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平，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番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15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6月初一，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千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平城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的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名叫采石矶，是这个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这个矶上布满了这个弓箭手跟这个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严阵以待。这一天天气也阴暗，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动，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着采石矶扑去。等到靠近江

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机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舵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蹄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机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机上，还没等搭上云梯，机上面就将滚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墨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啷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五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乘的那座大船呢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机靠近。采石机上的蛮子海鸭看着胡大海如此的笑容，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机。等到援军发觉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近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一跃离开了船头，亚塞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机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啊援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援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了采石机，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援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援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了，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机，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啊，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箭支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机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鸭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机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机，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机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蛮子海鸭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于是就打算回这个江北，不愿意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

朱寻英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岸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库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啊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明公渡江南而来，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夺取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啊，这阵已经年过八十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攻势，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满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啊，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啊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啊，好那么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呀，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那玩意正好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这边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刺啦一声，那块皮我就给烧熟了。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
汤和、周德兴

0: 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了。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啊，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啊，这个水泼在地上一样，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啊，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就将陈野先呢给擒过来了，扔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一试，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飞上采石矶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铸的铁塔一般的，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阵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蛮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哈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野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野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领他的旧部。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7: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6: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7: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6: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7: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6: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7: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6: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7: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6: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7: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6: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7: 爱吃且不爱做。
6: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7: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6: 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7: 是我。
6: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7: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一两个小时的发挥了。
6: 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7: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6: 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

0: 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1: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0: 多半哈
1: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0: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1: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0: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1: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0: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1: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0: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1: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0: 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1: 这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0: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1: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0: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1: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0: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1: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0: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1: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0: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0: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2: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0: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
2: 就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就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0: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2: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0: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2: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0: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2: 我也喜欢。
0: 日本料理啊，
2: 也喜欢。
0: 烤肉呢，
2: 也喜欢。
0: 湘菜呢，
2: 也喜欢。
0: 东南亚美食呢，
2: 一般。
0: 那私房特色菜呢，
2: 也可以。
0: 粉面馆呢，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2: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了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0: 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2: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 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0: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2: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0: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2: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2: 可以。
0: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
2: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2: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0: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2: 这还用选吗？
0: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2: 嗯，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0: 对，大道至简啊。
2: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
0: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儿，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2: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0: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2: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0: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

0: 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1: 嗯，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0: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0: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25.8%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0%不到。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百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7: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6: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7: 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

0: 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1: 你看这 58.6% 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啊，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0: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1: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1: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0: 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0: 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1: 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0: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1: 对，
0: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1: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0: 怎么说呢？
1: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0: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1: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0: 来，你拼一下，哪3块？
1: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0: 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年轻人崩溃了。
1: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0: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2个功能， 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1: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

0: 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嗯，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0: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0: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英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1: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0: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1: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0: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
3: 嗯
2: 啊，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3: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2: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3: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2: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3: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2: 啊。哪两个变化呢？
3: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2: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3: 嗯，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2: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3: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

0: 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1: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0: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1: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0: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0: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0: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0: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0: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 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0: 是的，年轻人们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

以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他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他一眼，对他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他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他幼时的经历。故事里，他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他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寒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寒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寒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寒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寒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寒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兼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寒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寒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寒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寒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寒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

0: 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以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明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他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让他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
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

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的

但面对亲密关系，他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他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他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了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

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他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心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又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为您进行相关新闻背后的详细解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个政府补贴，买车的政府补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了，买汽车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那么对于买二手车来讲啊，有没有政府补贴呢？其实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想法是可以有的。就在最近呢，重庆市商务委六个部门发布了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通知。早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消费者在重庆购买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

可以获得车价金额1.5%，最高不超过4000元的现金补贴。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补贴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消化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销量，能够刺激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些发展啊。不得不说，不管是从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啊，政府的一个补贴政策在极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那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次买二手车享受这个政府的补贴是具体怎么操作的。那么享受补贴的时间，它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是从5月15号的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大概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吧，啊，一年多的时间。那具体我们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申领呢？它有这么几个渠道，一个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重庆商务委，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爱上重庆，爱情的爱，上和尚的上，重庆啊，爱上重庆。还有一个是 APP 懂车帝啊，喜欢买车的朋友呢，或者购车喜欢看二手车的一些朋友呢，都知道懂啊，懂车帝，懂懵懂的懂啊，还有这个车帝啊，帝王的帝。通过相关的这三个平台可以去申领政府的补贴，补贴的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就结束这样的原则来实施。资金用完了，政策周期也结束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开始退坡了。这是从今年的5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0号的这个时。这个时间周期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啊。它补贴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0时到12月31号的24时啊。总的来讲，就是今年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吧。您不管是买那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也好，还是燃油车的二手车也好啊，只要是在重庆市公开征集参与的二手车的经销商那儿去买。2万块钱和2万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享受相关的补贴，按照规定完成转让登记手续就可以申请补贴了。那么补贴的标准呢，具体怎么去收，主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销售车的二手车的统一发票上车价合计金额的1.5%来计算，单车价最高补贴不超过4000，最低呢是300。具体我们要怎么操作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要通过懂车帝 APP 的政府补贴频道，还有呢就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爱上重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这些页面以后呢，像咱们懂车帝 APP 选择重庆二手车购置补贴这个页面，重庆商务委微信公众号点击证明互动栏目，点击车补申报菜单，爱上重庆微信公众号选择车补申报菜单，跳转到补贴的申报页面，在线提交身份证明、银行账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销售合同相关的一些材料来完成补贴的申请。那么你在线上进行一些申报以后呢，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我们消费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当然要注意了哈，你不能说在整个周期之内你买2辆车、3辆车不停地去薅政府的羊毛哈，这也是不行的。这次活动主要的是针对同一个消费者同一个车辆只能享受一次补贴。那目前来讲，我们刚才提到的二手车的消费销售平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府确定的一个平台，它不是说每个平台都可以，是重庆市公开征集的参与的这个二手车平台。比方说呢，您有了这个旧车想要以旧换新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平台，在懂车帝 APP 一站式申领重庆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来获取二手车上门评估高价收车的服务。比方说您有个20万的车开了几年，想把它换成其他的车，不管是其他的旧车也好，

新车也好，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钱这个车能卖多少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相关人员来进行一个上门的评估啊，然后进行相关的收车服务啊。这是根据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的一个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知啊，针对的是二手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补贴，最高呢不超过4000啊，最低有300，基本上是针对2万和2万块钱以上的，你那个什么旧车5000-6000的这种可能就不在享受的范围之内了。当然呢，它这个时间呢也是从5月1号零时到今年的12月31号24时，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购车，然后享受补贴的时间是从5月15号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有这个意愿的朋友啊，有刚性需求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这些方式来进行了解。好，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医保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医保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它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国家对这块管控也是非常严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的医保定点商店呢就是随意的作为，把不该进行医保报销的都给报了，什么防晒霜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牙刷牙膏啊，这些都能报啊，极大的损害了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些利益，所以国家啊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关于医保这个话题，那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我们医保的目录今年呢也要做一些新的调整。隔上一段时间，咱们的医保的一些申报的目录啊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今年的调整时间是早于去年哈，去年是大概6月底开始启动，那今年呢是5月底启动。为什么说和去年相比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些不同呢？那今年调整以后，我们新版的国家医保目录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有一些变化，那去年的话是在6月30号之前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调整啊，今年是在5月底之前必须完成。为什么会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医保谈判它会首次开展预申报，争取提前一个月，就是为我们的这些药厂药企提供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方便他们进行预申报。每年咱们的医保目录都在进行一些调整，有的新药会加进来，有的药物呢也会进行一个新的变化。那目前来讲，除了在时间上和去年的医保目录调整时间有些不一样，还有一些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今年新增了部分目录以外的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是可以进入到基本医保的目录谈判。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哈，我们看病吃药什么的，不只是依赖我们国家的医保，有些医保不能报的呢，可能我们还会额外的去买一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给我们报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两条腿走路哈，我们鼓励呼吁有条件的有经济条件的一些市民朋友也可以采用这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这个医保是强制性的进行一个缴费，那商业保险就是您自愿自个儿的心甘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每年都要交一些钱，但是它能够在我们医保范围报销范围以外呢，给予我们另外的一些补充，甚至我们在医保里头报不了的一些药也能够在商业保险里头给予一些报销。那往年的话，进入到医保目录以外的进入到目录医保目录以内的是可以报销，目录以外的属于商业保险可以报销的这些药物是不纳入到我们医保的报销。但是今年啊，这个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只要是去年已经纳入了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的目录，也可以在今年进入到我们医保的目录的报销名单当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保险创新目录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它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
部分药物它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比较贵，也超出了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那目前来讲呢，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可能进入到医保谈判的资格的，这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商业保险的一些药物所在的一些药企这样新的希望，也对我们的消费者百姓是一件好事情哈。既然这个药物以前是通过医保报不了，但是以后未来会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药物的范围也就更大了，特别是一些进口药啊、创新药啊，价格比较贵，以前的医保报不了，但是有望在以后未来的一段时间进行报销，那对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一大福音了。现在的话，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创新药发展是非常好的，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突破，这些药物能够通过商业保险目录在临床上使用，积累相关真实的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扩大降低成本，有助于后续转入到基本的医保报销当中。毕竟啊，目前来讲哈，能够买商业保险的这个人数可能不像我们买医保的这种强制购买的人数那么多，正是因为人数比较少，有一些好的药效果还不错，但是就因为使用的人少了，所以这个成本它就摊的每个人头上就贵。但如果说现在大家买商业保险的这种几率大了以后呢，买的这个药多了以后啊，摊的成本少了，所以像未来在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这些药物，它进入到医保当中，那么这个价格会大大的打下来，老百姓来讲也吃得起药，对于医保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也能够允许它加入进来，因为哈，毕竟不会占用太多的公共资金。那么我们既然这个医保目录它就是有进口也有出口的，以往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一些中成药，我们以前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成药它有一个说明书，每个药物都有个说明书，但是对于不良反应这块呢它比较模糊，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描述，要么就是说它的不良反应不清楚，现在就是打一些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描述吧，啊，进行相关模糊的一些描述。那中成药的话，是药三分毒，西药它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药物吃了以后哪哪身体的不良反应，但对于中成药的话，你不写或者你不写清楚这个不良反应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就像是在药物面前裸奔一样啊。特别是中药，有的人说中成药它副作用不是那么大，你要看是哪些，有的中成药它副作用也是蛮大的，所以对于这种三不明不清楚它的不良反应，甚至也不清楚这个中成药它的成分是哪些，那么像这种药物的话也有可能是迎来医保目录的清退当中，因为毕竟咱们老百姓吃药啊也是讲究一个放心安全，你这个中药的成分不知道，成分不知道，自然它的不良反应就更不清楚了，像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把它踢出医保的报销范围。我不知道听到这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是否有一个清楚的一些了解，也不知道橙子说清楚了没有哈。毕竟这是一件好事情哈，医保目录啊，以前没有办法报销的现在是有可能进入到报销，以前进入到医保目录报销的由于它书中的一些禁忌不清楚，成分不清楚，不良反应不清楚，注意事项还不明确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威胁我们用药者的安全，所以像这种呢踢出去了，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放心。目前来讲呢，创新药物研发加速突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几年生物科技生物医学迅猛的发展，也出台了研制出了很多的一些靶向药物，这类的效果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靶点，咱们的很多药企的药物啊它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好处哈。竞争越激烈，意味着咱们医保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就越高哈、啊，我们老百姓可提供的、可拿到的这些选择就更高啊，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目前来讲哈、啊，我们医保目录当中，在今年会有一些调整，也是真的能够惠及到每一位老百姓。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也是必须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而不是说你打一些擦边球啊，进行一些语言文字的一些堆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创新。我们医保也是不支持这种假创新，支持真创新的。是的，医保这个资金的池子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钱。目前咱们医保这个池子呢，也是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缴费，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参保人员的现实的一些利益。有的企业、有的医院在进行医保报销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打擦边球，或者说张冠李戴，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胡乱的一些报销，极大的损害了这个资金池子的这样的一个纯洁，同时也损害了我们每位医保参保者的利益。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市医保局呢，陆续开展了精神疾病、口腔领域和定点零售药店的检查培训，标志着在今年医保资金监管市级飞行检查已经开始启动了。这次飞行检查主要覆盖的是全市所有的区县，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资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以及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区县。是的，在某一些区县、某一些医院也是存在着欺诈骗保的情况。就在我们江津，在前些年也听说一些民营医院哈、啊，招揽咱们的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你有糖尿病吧，你有那个高血压吧，啊什么什么的，来吧，到我们医院200块钱一天，您吃病呢，吃药看病啊什么的，我们给医保报销，而且呢我们还额外奖励你200块钱一天。哎呦，这个老年人想，哎呀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啊，赶紧去吧。所以我们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也知道这是损害医保的资金，但是呢有医院拿的好处，不干白不干吧。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所以也引起了我们相关地方的一些医保部门的高度重视。个别医院是这样哈，个别区县也是这样，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在大量的用钱把医保资金用多了以后呢，违规报销以后呢，会出现医保基金里头的这个池子的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赤字，咱们报销的和缴的完全入不敷出。所以像这种情况，国家是绝对，政府也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这次针对咱们重庆所有区县的这样的一些整改不力的自查自纠不到位的一些区县呢，绝对是重拳出击的。

那么这次呢，针对的是全部所有区县，重庆下属范围内的所有区县，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商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四类主体。有的老年人他呢就属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疾病，每年呢每个月呢都在医保这边医院这边开药哈，医保给予一些报销，随着他病情的一些好转，他呢把开的这些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他又在网上进行卖啊，进行销售。你想想看，你损害的是别人的利益啊，本来这个医保资金就是为了你吃药正常的报销做准备的，但是呢你从中谋取好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这次呢咱们重庆医保局将会聚焦各类欺诈骗保的行为，特别是有一些领域这样的欺诈骗保是比较突出的，像骨科、肿瘤科、检查检验科、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血液透析等重点领域是重点查处的范围，也会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应强烈的

0: 这里突出问题。所以啊，这个医保资金里的这个水，大家都不爱惜，大家都紧着自己用，到最后呢，大家都没水用，没钱用。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些举报。同时这次医保局进行一个突击检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检查能够全年365天天天都来进行啊，绝对不是说紧一阵儿松一阵儿。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为每个参保的人员也要明白，这个公共利益是不能够动的，您只能够获得你相关利益的报销，其他的钱您千万不要动歪心思。还有我们的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也要有同样的一个警戒的心理，这个一旦被查到的话，那你这个药店除了受到相关的处罚，情节严重的，你的这个药店你要想获得医保报销资格 No 不可能了。医院也是这样哈，一旦查处呢，除了罚款，医保部门还有相关的一些惩戒措施。我们都说呀，每个人呢管不好别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有的医院的这个院长说，张三这家医院也是这样，李四这家医院也是这样骗保，咱们也紧着用吧，多发点奖金，多发点职工的一些效益哈。但是你君子有取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啊！咱们挣钱也得在法律道德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是吗？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一些相关医保报销一些话题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参保人员从自身做起，呵护这片医保领域的纯洁纯正，每个参保单位、每一个医院定点药店也能够从自查自纠开始。这会儿呢，咱们政府呢还给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时间窗口，你悬崖勒马也是有这样回转的余地的。好的，稍事休息呢，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下面的话题。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8: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9: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8: 就听不见
10: 阿姨您来坐这吧。
11: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2: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11: 就听不见
13: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4: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5: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6: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等风来，
1: 等风来，
0: 不如追风去，
1: 不如追风去。
0: 行走山水间，
1: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目前咱们重庆的国际知名度是越来越高，重庆的美食美景是吸引了八方来客。就在今天在咱们重庆呢，针对我们重庆的美食鱼味三六零碗啊，鱼味三六零碗会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它的地点呢就在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室外的这个广场进行开幕。这个活动呢将会为期四天，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专业性和国际化的舌尖盛宴。说到这个鱼味三六零碗呢，这在前些年我们重庆各个区县也是搞过，推出了本区县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菜肴。咱们将近呢能够有几道菜陆续进入到鱼味三六零碗的这个目录当中，像我们的酸菜鱼呀、芝麻丸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其他的一些菜肴。咱们江津啊有好几道菜进入这个目录，那其他的区县也是这样。这样汇聚起来的话，咱们重庆三十多个区县的话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些美食的一些提供的。那不只是这样的美食让我们本重庆的人、各个区县的人知晓，外地的人甚至国外的人来到我们重庆，一提到咱们重庆的美食真的是赞不绝口。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咱们也得吆喝，不是吗？所以在最近搞的这个活动啊，美食嘉年华鱼味三六零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这次活动的话主要是在我们两江新区悦来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啊，这是一个历来开大会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一些赛事啊、展览呢、一些展览也是在这儿举行。目前来讲的话是汇集了重庆37个区县特色美食和西部12个省的餐饮资源，主要集中展示重庆菜、全国精品菜系、国际化料理以及重庆调味品等成果。主要的是想达到一个把重庆的美食推荐走出去，和外地这些美食引进来、外地的资源引进来、外地的游客引进来的一个开放格局。那除了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不只是有我们重庆的，有咱们西部12个省的这样的西部菜，还有咱们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哈，也是囊括其中。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主要的是经典的那些菜品。那举办这些体验活动也好，嘉年华活动也好，让市民来吃吃吃啊，买买买，所以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赛呢，把我们的这些厨师的技艺水平提高。那在技能竞赛方面，也会开展西式烹调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起餐饮行业的一个交流平台。确实啊，咱们川菜以前呢是四川和以前是那个成都和重庆不分家，但是现在呢重庆直辖了以后呢，其实以前进入到川菜当中的什么鱼香肉丝啊这些都是咱们重庆人创建的啊。不管怎么说嘛，我们有必要，虽然说地域上进行了一些行政的划分，但是有必要把咱们川菜的一些饮食文化发扬光大。那除了以往的一些川菜的品种以外呢，我们重庆菜也应该进行其他菜系的一些借鉴调和。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新概念餐厅，它就是几种菜的这样的一些搭配调和创新，不只是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对商家来说也是对他们提高销量人气儿也很有帮助的。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发展，除了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啊，老师带徒弟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些举办呢，就是能够培育更多的新人参与到这个行业，挖掘这个餐饮方面的一些人才。老的逐渐在老了，他的一些观念、他的一些创新逐渐的也在减缓，但是咱们年轻人在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具有这个闯劲儿的。所以通过这些比赛呢，也整个的让行业老带新的这个政策执行下去，发掘更多的人才。西部12省厨师将会集聚我们厨艺的交流赛
展现各个地域文化。咱们江津呢，隔上一段时间也会举办咱们江津的一些美食品鉴，各大酒楼、各大一些餐馆都拿出自己的一些拿手好菜，让市民能够品尝。一方面呢，通过这样比赛的方式，也促进我们各个餐馆、酒楼、酒店提升自己的一些餐饮的品质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机会能够尝到四星级、五星级的这些美味。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它的地点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基本上从21号开始会持续4天的时间，既可以保眼福，也可以保口福。最主要的是呢，政府搭台哈，咱们的餐饮企业进行唱戏，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来擦亮我们重庆美食城市名片，提升巴渝美食的全球影响力，让我们重庆的餐饮行业和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打造出内陆开放高地强劲的烟火动能。是的，走到一个地方去呢，要么就是美食吸引我们，要么就是美景吸引我们。最近呢，在广东有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们市民朋友的关注啊。它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些景致呢，全国各地的一些乡村多多少少也有，但是它你走进去以后呢，觉得其实也很朴实这个地方，但是它最近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就是得益于一部电影的播映。这部电影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呢，目前的票房超过了好多个亿了，进入到今年度票房的前5名。这部以侨批作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凭借质朴真挚的故事内核，打动了无数的观众，也是掀起了一波观影的热潮。在电影里头，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那种有情有义的这种民族的情怀，也可以看得出家国的一些情怀。基本上每个人走进去都要擦眼泪哈，确实很感人。演员也不是什么大腕啊明星，就是咱们这个可能知名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新人，但是凭借他们出色的一些演绎以及这样的一些题材哈，所以给大家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催泪的拥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一部国产电影。它的票房目前来说，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那个信差落水男女主人公邂逅的一座石板桥也随之爆火，成为了广受游客追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刚才不是说了吗，广东有个地方最近比较火，它就是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于广东揭阳榕城区登岗镇的西旗村，就取决于这个小村子。这小村子其实在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但是人家有名气啊，你其他小村子可能名气没那么大，大家的这个风景都差不多，就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把它给带火了。这部电影放映以后呢，很多全国的观众都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呀、录制短视频呢，甚至有人还会租借这个标旗，模仿电影当中的一些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来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人家还说呀，说这个潮汕话哈，我们以前可能最耳熟能详的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哈，非常的具有地方方言的一些特点，也展示了咱们潮汕地区人们的这样的一种敢打敢拼。那以前爱拼才会赢啊，多少展现了潮汕商会哈，这样的一些风采，潮汕人民的一些敢打敢拼的风采。那么给阿嬷的情书，那他的关注的焦点就是这种家国情怀了。这部电影火了以后呢，当地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拍照打卡，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带着这个标旗进行一些巡游。这个标旗呢租借也是有一些费用，还有人呢去踩单车呀、租标旗，都是来模仿再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带火了西溪村的客流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部电影它的一些场景在这个地方拍摄，哪些情节是和电影一样的。

电影主人公曾经做过的事，比方说扛标旗，比方说骑单车，你也可以去感受。那么对于当地村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说呀，现在这部电影呢把我们这个村给带火了，哎，我们这个村呢也不能说任由这部流量电影的流量就这样消失吧，咱们下一步呢将会围绕电影的取景点打造乡村漫游的路线啊，这是他们下一步的一些动作。虽然现在人还不是特别多，而且再火的流量也有慢慢逝去的那一刻，所以他们接下来的话也是想把这个流量尽快的慢下来，来深度打造一些游玩的线路，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是的，旅行就是这样，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虽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很累，但是痛并快乐着。在旅行当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吃到不同的美食，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验。哪怕在旅行当中你可能午觉睡不了了，可能换了一个地点，在宾馆酒店或者民宿一些地方觉也睡不好，但是呢回想起来哈，旅途当中那些辛劳不算什么，您拍的照、打的卡，您在旅途当中的一些见闻，绝对是值得吹嘘一阵子，也是我们人生体验当中不可或缺的记忆的一部分。有的朋友的话就期待能够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啊，比方说俄罗斯呀这些国家，它和咱们东北呢有点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毕竟是不同的民族吧。那针对目前来讲，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地百姓他们的一个旅游往来的频次比较频繁，有从俄罗斯到中国海南来旅游的，还有各种的那个来采购物资的，中国呢也有跑到俄罗斯去留学的，去旅游的啊，也有商务签的这些朋友，这个人员网呢是非常密集的。目前呢我们中国决定的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这是最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来宣布的。本来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经贸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如果说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截止的话啊，确实对我们两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不太方便啊。你说与其说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时间截止，还不如说进行一个延长啊，因为两地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一样嘛。这个免签政策延长呢是延长到2027年年底，主要是出于深化双边关系这样的一些考虑，还有呢就是促进旅游经济。你到了海南会发现很多的俄罗斯人，感觉中国人到海南感觉都像是外国人一样，因为俄罗斯人太多了。到中国来旅游的买东西的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他们都非常的咋舌，怎么那么便宜呢？中国的一些美食等等啊，俄罗斯呢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到海南呢简直不一样了，就是热带了哈，穿短袖短裤，对于寒冷高寒地区的人们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另外呢，双方在实施免签政策期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的管理机制，延长免签时间到明年的12月31号，可以避免政策中断带来的重新谈判或者是审批的成本，是一项非常务实高效的管理安排。那目前来讲，中俄两国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受到两国家旅游界和游客的广泛欢迎，中国这样的举动也是对市场积极反馈的一种回应，也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旅行社和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当然了，这样的安排主要是针对团队游哈，中国去往俄罗斯，俄罗斯去往中国的团队游，目前这样的免签政策是不针对我们的个人游的。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啊，您要了解清楚，具体的通过我们官方渠道来了解手续的一些办理是否有一些调整。这方面呢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免签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哈，进行延长了，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一种政策的回应。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目前呢也在收紧他们的免签政策，
最近呢，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

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30天的入境标准。哎，以前呢是30天，然后呢又延长到了60天，现在呢又把60天给缩短到了30天。哎，为什么这个免签入境会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呢？主要呢还是泰国方面考虑的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这个针对93个国家和地区的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以及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不超过60天，它是在2024年的7月15号进行执行的。但是呢，在今年的5月19号，泰国内阁呢正式批准取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6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天的免签政策，主要还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吧。首先呢，泰国方面呢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去，但是不希望这些诈骗犯去，不希望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把时间从60天免签调整为30天，就是把对国际游客的数量调整为到质量的一种转型。泰国这次取消60天的免签，并非是限制旅游，而是想把旅游发展的模式从数量型转为提升游客的质量啊。我们每个国家都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不要违法乱纪的，然后呢经济实力又比较好的，是吧？我们国家这样想，泰国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跑到泰国来进行电诈呀、违法乱纪呀、倒卖各种东西啊，这种也是泰国不欢迎的。泰国官方评估发现，60天的超长停留期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非法务工、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造成安全隐患。根据统计呢，在今年的4月份，仅一个星期之内，泰国就接到了超过7300多起网络犯罪举报，损失巨大。大家都不往泰国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几年哈，电诈的一些事件时有发生啊。我们去一个国家，无非就是看美景、尝美食，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去了发现回不来了，哎，这个就要命了。不只是我们去的人担心安全问题，泰国自己也担心自己国家形象的问题，大家都不来了，那咋办呢？我们这个泰国呢也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经济占泰国的一个 GDP 支出，还是 GDP 收那个收入贡献还是蛮大的，所以为什么从60天调整30天，也是出于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案件，也促使了这次泰国内阁的政策收紧。泰国官方数据显示，超过90%的游客实际上停留的时间也不超过30天，所以你给他进行一个60天的免签入境，其实造成了入境管理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呢，泰国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全面梳理签证体系，针对不同的国家逐一核查，能够有效的筛查入境人员，平衡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确实啊，每个国家都希望国外的人来到旅游，但是你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事违法犯罪的、非法务工的、电诈的、什么恐怖主义的，你这种人哪个国家都不欢迎，泰国也是如此。那泰国内阁发布的免签政策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中国游客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政策生效以后呢，虽然停留时间变短了，但是这个时长仍然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超过90%游客的出行需求。泰国内阁也曾经做过一个官方的调查，发现你给这些游客60天的免签入境吧，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超过90%的人还是在这儿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游客也是这样，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影响是不大的。另外来讲，这次泰国的调整并没有取消我们中国游客的免签待遇，早在2024年的3月，中泰签署的30天互免签证协议依然有效，免签的基础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了泰国内阁对于免签政策入境的从60天缩短为30天，它有它内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们能够理解。毕竟我们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国家呢是受到很多欧美游客的一些喜欢的，其实对于我们日韩呢，中国的游客也喜欢去，因为风景好，人的素质啊热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和您分享的这么多了，不知道您有作何感想，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呢？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吧。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听一听潮汕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民歌。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9: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0: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9: 最美奋斗者。
1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两周年成绩斐然，实现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的跨越。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津考区工作会召开，安排部署我区今年高考相关工作，全力以赴为全区7677名考生保驾护航。我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暨母城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启幕，掀起沉浸式文博热。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定位的核心抓手，我区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作为全区一号工程。经过两年建设发展，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已形成枢纽与产业融动发展新格局，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生长。

0: 日前，一批在江津宗保区完成智慧包装的长安 Q5 车型 KD 舰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南下，在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最终抵达泰国。这条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相比传统海运将运输时间缩短了约 30%， 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已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 3.5 亿元，彰显出重庆造汽车走向全球的强劲势头。
1: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具备完善的水公铁多式联运集输运体系，为我们高效衔接挪用工厂，是我们衔接东南亚市场的黄金通道。
0: 建设枢纽港产业园是重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项目，是市委市政府赋予江津的重大任务。日益完善的枢纽通道设施建设，高质量的国际拓展开放合作，也成为相关产业向江津不断聚集的强大吸引力。前不久，重庆市民营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建设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深耕园区已经6年的企业，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在园区的精细服务下，新建的一期项目进展非常快，下一步我们将做好道路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预计8月份正式投产，投产后将每年为新能源汽车提供零部件达 1.5 亿件，实现年产值约 2.3 亿元。
0: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按照一区两廊进行规划建设，已经启动建设的先行区规划面积 29.8 平方公里，其中长江以南洛黄河支平片区共计 17.4 平方公里，共同打造先进装备成套基地、先进材料基地、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基地。自2024年4月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以通道加产业加开放的融合发展逻辑，有效破解内陆地区制造业与通道两张皮结构性矛盾。短短两年间，园区实现从交通节点到产业高地再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式三级跳。截至目前，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累计签约114个项目，总投资超640亿元，63个项目建成投产。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多国多元跨境合作走深走实，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书写出新时代西部地区内陆开放的江津答卷。5月19号，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津考区工作会召开，安排部署我区今年高考相关工作，全力以赴为全区考生保驾护航。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外语口试时间为6月10号。我区参考人数7677人，其中历史类2925人，物理类4752人。外语语种选择英语7324人，选择日语353人。设置江津中学基江校区、田家炳中学、江津实验中学东校区三个考点，共258间考场。会上，区教育考试中心汇报了2025年招考工作，对2026年高考组考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区教委对考试工作提出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考点学校、送考学校等就做好高考保障做了交流发言。会议现场，区政府与高考考点主考和相关单位代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会议指出，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教育公平公正和群众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各考点学校、送考学校要强化政治责任，压实工作责任，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从严从实抓好试题保密、考务组织、考生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守好交通、治安、食品、水电气等安全防线， 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风险不松懈，特别是严防替考作弊，做好外语听力考试的技术保障和播放质量评估，加大考点周边噪音整治的巡查力度等，全方位确保高考工作公平公正、平稳有序、万无一失。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参加会议并讲话。5月17号，我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暨江津母城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在魁星广场火热启幕，600多名市民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穿越千年时光的文化之约。活动中，城门几丈高的童谣在青石巷间回响，峨眉功夫馆残门武术队刀光如练，川剧变脸一人水袖翻飞，瞬间面具更迭，讲解员娓娓道来明代工部尚书江渊的清廉家国故事，非遗技艺与市井烟火在此交融，母城文脉悄然苏醒。互动及打卡，文脉成游戏，古风市集里拓片投壶、江津古城拼图体验，活动前儿童专注执笔，老人重温旧趣，文创摊位前非遗漆扇、魁星阁书签、古城拼图等成爆款文化信物。令人驻足的是，身着明清服饰的明代工部尚书江渊、清代红勺菩萨曾寿衣、连胜周云舫穿越而来，缓步徐行。研学打卡地图上，每盖一张便是一次对九门古城、江公响堂、明代石墙文脉的深度认领。
3: 今天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母城文化体验活动，刚刚还在那里制作了我们的漆扇，非常非常的开心。
0: 挖掘母城文化，守护母城文化，传承母城文化，这场由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委、即将街道主办的江津母城沉浸式文化体验，构建起可看、可听、可玩、可感的立体文化场域，让历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而成为可对话、可参与、可带走的日常。活动现场，江津母城文化守护志愿者还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争做母城文化的守护者、讲述者、传承者，主动参与文化体现，深耕文化内涵，践行文化自觉。
4: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们应该当好母城文化的宣传员，保护好古城文脉风貌，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本土文脉，
5: 就是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沉积千年的江津母城文化，进一步参与和守护到母城文化当中。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江津母城的文物资源，让江津母城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0: 5月16号晚，重庆之夜乡音万里国际家庭日主题音乐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奏响，我区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的何红英一家受邀参加，沉浸式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精彩演奏，近距离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与璀璨光影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是交响乐团带来的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美好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与光影震撼，内心满是感动与温暖。
6: 亲临现场观看无人机音乐会，是一场视觉与听觉双重治愈的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的科技在此刻拥有了温度，灯光秀终会落幕，但万家灯火的温暖永不熄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个城市的一块版图，只有当我们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不仅有了科技的炫酷，更有值得人心的温暖。
0: 何红英表示，家庭是城市发展的最小单元，家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要始终以爱治家，以德传家，用平凡坚守全市最美家风。
6: 我们家的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与文明滋养，而重庆之所以能展现出幸运与魄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

0: 我们希望以我们这个小家爱的力量，带动更多爱心传递，为美丽重庆建设贡献点滴力量。
1: 为切实贯彻落实国筑牢学生视力健康防线，近日我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推进会在蔡市筑牢学生视力健康防线近日我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推进会在蔡市街小学召开。在推进会上，双福育才中学、顶山小学、海汇幼儿园依次发言，分享各校在近视防控工作中的实践探索与特色经验。区妇幼保健院解读2025年全区学生视力筛查报告，精准分析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主要成因及防控重点。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通报近视防控工作进展，明确下一阶段监测、预警、健康干预等关键任务。区教委就全区近视防控工作做部署，要求各学校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近视防控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为有效减少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全区各中小学今后将严控电子产品使用，做到手机不进课堂，入校统一保管，电子教学时长不超过 30%， 原则上用纸质作业，落实护眼法则，刚性保护户外活动，每日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间，每节课间学生出教室活动不少于10分钟，上下午各一次眼保健操，规范书写习惯，分级视力监测，建立屈光档案，对视力异常早预警、早跟踪、早干预，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近日，区实验中学组织1800余名师生积极参与“光影铸魂”手初心爱国教育润校园、全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观影文明实践活动，集体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国影长》，以光影为媒，传承红色基因，以爱国教育浸润青少年成长初心，让红色力量在校园中传递。观影现场秩序井然，1800余名师生全神贯注，静心聆听，跟随影片镜头一同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中国影长改编自抗战史实夜袭阳明铺机场，生动再现了八路军英雄营长赵崇德率领部队在忻口战役中直面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克服重重险阻，深夜突袭日军阳明铺机场，成功炸毁24架敌机，最终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壮烈故事，深刻诠释了革命先辈们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崇高革命精神，让在场每一位师生深受触动。
2: 看了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助一份力量。
3: 我受到了很大教育，我明白了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我要努力读书，报效祖国，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1: 作为我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实践缩影，此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了革命精神，厚植了爱国情怀，更推动了观影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充分发挥了影视教育的育人功能，为全区中小学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例。近日，区住房城乡建委举办2026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常运维管理工作培训会，立足行业工作实际，聚焦问题短板，以训促学，以学促干，进一步加强排水与污水处理运维管理工作，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保障排水安全稳定。参训人员首先实地参观了重庆濠阳水务江津分公司基江污水处理厂，现场观摩了污水处理场景、工艺以及出水情况，还重点参观了位于该厂的区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抢险基地。随后，参训人员来到会议室参加培训，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授课人员详细讲解了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安全管理等内容，并围绕污水处理厂运维管理进行了实用经验分享。 整场培训突出问题导向与实操性，有助于参训人员更好适应污水处理技术更新快、标准要求高的行业新常态，推动我区城镇污水处理运维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十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1: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0: 五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五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2: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三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五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帆、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3: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婚姻是人世间最浪漫的约定，是相伴一生的承诺，而婚礼习俗更是镌刻着一个民族千年的文化印记，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伦理观念与人间烟火。从忙欢时代的简单嫁娶，到周礼规制的繁复礼仪，从封建王朝的门第婚嫁，到近代以来的文明新风，再到如今多元包容的现代婚礼，中国人的结婚习俗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不断更迭，不断简化，不断革新，变的是形式与仪式，不变的是人们对美满姻缘的向往，对相守一生的期许。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一步步回望，从远古先民到当下当代，完整细数中国从古至今婚姻习俗的演变，读懂藏在婚俗里的家国变迁、人文情怀与岁月温情。在文字尚未出现、文明尚未启蒙的原始社会，人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婚姻制度，更没有所谓的结婚仪式。远古早期，人类处于穷婚杂婚的状态，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没有男女婚配的章法，更没有家庭宗族伦理的概念，男女之间随意结合，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没有嫁娶，没有聘礼，没有仪式，完全是顺应自然繁衍族群的本能行为。接着随着父系式社会的慢慢形成，人类开始摆脱蒙昧，逐步建立起婚配规则，华夏婚嫁礼仪的雏形就此诞生。相传人文始祖伏羲氏开创了华夏最早的婚嫁制度，结束了无序杂婚的状态，定下一夫一妻的婚配规矩，还开创了一个叫以立皮为礼的婚嫁习俗。所谓立皮，就是一对完整的鹿皮，男子想要迎娶女子，只需要献上两张鹿皮作为聘礼，以此表达自己想与女子相守一生的诚意。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门第的束缚，没有父母的包办，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婚嫁聘礼，最早的嫁娶仪式。这个时期的婚嫁极致简单，极致纯粹，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世俗牵绊，核心只有两情相悦，两心相许。婚嫁的目的不是彰显门第，不是家族联姻，只是男女双方自愿结伴，相依为生，共同劳作，繁衍后代。所有的仪式感都藏在一份质朴的聘礼，一句简单的约定之中。

是最原始最纯粹的婚姻模样，也为后世数千年的婚嫁礼仪埋下了最初的文化种子。随着时间的演变，让我们把目光投入先秦时代，华夏礼乐文明逐步成型，婚姻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了，而是关乎整个宗族的传承、伦理的秩序、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套完整、严谨、制度化的婚嫁礼仪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这就是影响中国2000多年封建婚嫁的三书六礼，也是中国古代婚嫁习俗的核心根基。自此，中国人的婚嫁彻底告别了无序，步入了非礼不成婚的礼制时代。首先，我们来了解何为三书，何为六礼，这是古代传统婚礼的核心，每一步都是规矩森严，不容马虎。三书是婚嫁流程中必备的三份文书，是婚约的法律凭证，代表着婚约的庄重与有效。那么这当中就包括聘书、定亲之书、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征之时所用，一旦签下婚约就生效了，不得随意反悔。接着来说礼书，是聘礼清单，详细列明聘礼的种类、数量，寓意丰厚美满、吉祥顺遂。接着来说最后一书迎书，这是迎娶新娘之书，新郎亲自迎亲之时交给女方家庭，正式迎娶新娘入门。说完了三书，咱们再来说一下六礼。六礼是婚嫁完整的六道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是先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婚嫁必须遵守的完整仪式。第一礼为纳采，这是婚嫁的第一步，男方家庭看中女方女子，委托媒人上门提亲，女方家庭应允之后，男方备礼上门求亲。古时纳采必备礼物为大雁，寓意忠贞不渝，信守婚约，不离不弃。第二礼为问名，媒人征得女方同意后，询问女子的姓名、生辰八字、生肖属相，带回男方家庭，用于占卜测算。第三礼为纳吉，男方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交由八字先生占卜吉凶，测算两人是否相合，婚配是否吉祥，卜得吉兆之后正式告知女方，定下这门亲事。第四礼为纳征，也叫过大礼、送聘礼，男方将备好的丰厚聘礼由媒人送至女方家中，是六礼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聘礼不求贵重，但求吉祥，象征男方的诚意与对女方的尊重。第五礼为请期，男方家庭决定这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备礼告知女方，征得女方家庭同意后确定婚期。最后一礼为亲迎，这是六礼的最后一步，那就是大婚当日，新郎亲自前往女方家中迎娶新娘，完成婚礼仪式。除了这三书六礼以外呢，先秦婚礼还有共劳而食、合袍而饮的核心仪式，那就是夫妻二人同吃一碗祭品，共用一个酒器饮酒，寓意是夫妻一体，同甘共苦，尊卑与共，相守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呢，先秦时代的婚礼分为庄重肃穆、低调内敛，不大肆庆贺，不喧闹嬉闹，讲究婚礼不贺，侧重礼仪、伦理、宗族传承，摒弃浮华奢靡，强调婚姻的责任与担当。而且此时的婚嫁虽有礼制约束，但依旧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男女青年尚有追求爱情的权利。诗经当中就有诸多的诗篇，都描绘了青年男女自由相恋、倾心相付的美好画面。这套完备的三书六礼自西周确立之后，成为后世历代婚嫁习俗的一个基本框架，延续了2000多年，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婚嫁观念，让婚姻从此有了礼仪，有了约束，有了庄重的仪式感。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啊，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儒家思想呢逐步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婚嫁习俗也彻底依附于宗族礼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成为了婚姻的核心前提。自由婚恋哈，在这个时候呢就被相对的彻底压制了，婚姻在这个时期完全是由父母包办，讲究的是我们说的门当户对啊，原来叫门第对等啊，宗族联姻。婚嫁的核心不再是啊纯粹的男女的情爱，而是两个家族的结盟，是传宗接代啊，延续香火。秦汉婚嫁依旧啊，在这个礼制上是遵循36礼，但仪式上哈、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就愈发的繁琐，喜庆的氛围慢慢的浓厚，一改先秦婚礼的肃穆，开始置办宴席、宴请亲友、迎亲、拜堂、闹洞房等习俗，在这个时候啊就正式的出现了。婚礼啊也开始注重排场，聘礼也是愈发的丰厚，上层贵族更是以奢靡的这种婚嫁来彰显自己的门第啊地位，民间百姓也是纷纷效仿，婚嫁重门第、重聘礼、重排场的风气呢，在这个时候哈、啊、就开始了。那么到了隋唐时期呢，国力就更加的强盛，经济也更加的繁荣，民族融合、社会风气开放包容，婚嫁习俗到这个时候呢，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革新。既恪守传统礼制，又极尽热闹喜庆，成为古代婚嫁最为繁华的一个时代。隋唐婚礼啊，保留了完整的36礼的这个流程的同时，新增了诸多热闹有趣的婚俗，比如说催妆师啊、仗车、跨马鞍啊、撒帐、雀扇、青炉拜堂等等。大婚之日，鼓乐喧天，宾客迎门，新郎骑马迎亲，新娘盛装打扮，迎亲队伍浩浩汤汤，满是喜庆祥和，女方亲友拦门斗趣，催妆吟诗，新娘跨马鞍保平安，入洞房撒干果，寓意早生贵子，合袍交杯，拜天地，拜高堂，整套仪式隆重又热闹。而且隋唐社会开放，女子地位相对提升，婚庆的这种礼仪哈，不再严苛压制，少了诸多封建的束缚，更加注重婚礼的喜庆寓意，兼顾礼制与温情，门第观念有所弱化，即便出身平凡。

只要品行端正，也能成就美满的婚姻。这个时期的婚俗，庄重与喜庆并存，理智与温情共生，是古代婚俗发展的鼎盛时期。诸多的经典习俗一直啊，是流传到了后世。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从隋唐以后，宋元明清，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婚礼仪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呀，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婚姻啊，咱们的婚姻嫁娶从古代到如今发生了哪些演变，它的历史是怎样的。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从先秦时期、远古时期聊到了啊隋唐时期，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宋元明清时期又有哪些变化。在宋代的时候啊，就比较重武轻文，理学思想开始兴起，社会崇尚简约内敛，加之繁琐的六礼流程，普通百姓难以完全践行。南宋的大儒朱熹将传统的六礼简化为纳采、纳征、轻盈啊三礼，删减了繁琐的环节，贴合民间百姓的生活，让婚嫁礼仪更接地气儿，更易践行。宋代的婚嫁摒弃了隋唐的奢靡之风，讲究质朴庄重，看重品行家风，而非门第财富。聘礼以实用物品为主，不追求铺张浪费。礼仪仪式固定为提亲定亲、送聘礼、迎亲拜堂、入洞房、敬。

觉啊，在这个时候呢又愈发的严苛了。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三从四德成为了婚嫁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准则。婚姻彻底没有了自由可言，男女青年的婚前哈，根本叫做互相不认识，完全是由父母包办。包办婚姻、童养媳、指腹为婚等现象在民间极为普遍。此时的婚嫁流程极致完备，礼数极致繁琐，从定亲、纳征、择妻，还有迎亲，到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敬茶、回门认亲，每一个环节哈都有严苛的规矩，丝毫不能出错。婚服迎亲仪式也彻底定型，新娘是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啊，身着大红嫁衣，盖红盖头，做花轿出嫁。新郎身着红色长袍，骑马迎亲，唢呐锣鼓，鞭炮齐鸣，红妆十里，喜气洋洋。同时呢，诸多的封建婚嫁的陋习在这个时代也愈发的严苛。女子要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婚后从夫，恪守妇道。婚姻讲究良贱不婚，同性不婚，聘礼嫁妆成为婚嫁必备，门第、家境、属相、八字成为婚配的首要条件。男女青年毫无选择婚姻的权利，即便是心生不满，也只能顺从父母之命。但与此同时，民清婚俗也充满了中式浪漫与吉祥的寓意。撒花生红早桂圆，寓意早生贵子，跨火盆去晦气，拜天地感念天地恩赐，拜父母感念养育之恩，夫妻对拜相守之约啊，交杯酒寓意一生相伴，回门寓意不忘父母的养育恩，这些饱含美好祝福的习俗也扎根民间，深入人心，成为刻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婚嫁记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咱们纵观整个古代社会哈，婚嫁习俗始终以三书六礼为根基，以宗教礼教为核心，包办婚姻，门第观念贯穿始终，仪式繁琐，礼数周全，庄重喜庆。婚姻承载着家族传承、繁衍后代的重任，是礼制、伦理、民俗的完美结合，尽显中式传统婚礼的雅致与庄重，也藏着封建时代独有的社会烙印。再把时间推演到清末民初，西方大量文化的这个思想哈传入了中国，封建帝制覆灭，传统封建礼教在这一时期就受到了猛烈冲击，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婚俗迎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新旧婚俗并存，中西礼仪交融，成为民国婚嫁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一个属于文明婚嫁、自由婚恋的时代正式到来。民国时期，封建包办婚姻开始被推翻，无数进步青年勇敢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被打破，男女青年可以自由相恋、自主选择伴侣，这是中国婚嫁史上划时代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偏远农村底层的民间依旧保留传统中式婚嫁习俗啊；另一方面，城市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彻底摒弃了封建礼制，掀起了文明婚俗的一个新风潮，中西合璧，简约庄重。这个时候呢啊，新郎身穿西装，头戴礼帽，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手捧鲜花，摒弃红盖头、花轿、繁琐聘礼。婚礼在教堂、礼堂举办，有证婚人、主婚人、新人行鞠躬礼、交换戒指、宣读结婚誓言、签署婚书，亲友到场见证，没有封建的跪拜，没有繁复的礼数，婚礼简约文明、庄重浪漫，摒弃所有封建陋习，凸显自由平等、浪漫的婚恋观念。这个时期的婚俗啊，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封建与文明的交融，既保留了中式婚嫁的一些感恩、忠贞、相守的核心，又融入了西方婚礼的浪漫、自由、平等，彻底打破了千年封建的枷锁，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婚姻习俗的新篇章，让婚姻从家族使命回归到了男女相爱的本质。再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咱们又是迎来了破旧立新、婚姻平等、简约婚俗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可谓是蔚然成风。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

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一夫多妻等所有封建这种婚嫁的陋习，确立了婚嫁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中国婚嫁习俗迎来了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全新的平等的文明的婚嫁时代正式来临。那么时间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思想愈发开容包放，婚嫁习俗再次迎来全新变化，从简约朴素逐步走向精致浪漫多元个性，同时兼顾传统与现代仪式感，幸福拉满，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都有着不同的婚嫁模样啊。步入了21世纪以后，新时代青年在这一时期呢，他们的婚姻习俗又发生了变化，婚姻习俗彻底的自主化、多元化、个性化，告别了千篇一律，摒弃了封建陋习，拒绝了物质攀比，崇尚真心相爱、仪式感、浪漫自由。如今的婚礼形式多样，包容万千，有新中式婚礼，重拾凤冠霞帔、十里红妆，传承中华传统礼仪，拜天地、敬父母、行汉礼，典雅大气、国风满满，彰显中式婚嫁浪漫。有西式婚礼，白色婚纱、浪漫礼堂、交换戒指、宣读誓言，唯美浪漫，治愈温馨。还有旅行婚礼、户外婚礼、草坪婚礼、极简婚礼，新人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定制专属的婚礼，不盲从、不攀比、不铺张。同时呢，国家也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婚事简办，抵制高额彩礼，破除婚嫁陋习，反对奢靡的浪费、天价彩礼、盲目攀比，让婚姻摆脱物质束缚，回归爱情的本质。当下的婚姻彻底实现了100%的自由自主，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携手同行，不再是父母包办，核心是两个人的三观相合，彼此相爱，双向奔赴。听众朋友们，回顾整部中华婚嫁的千年变史我们不难发现，千百年间婚嫁的习俗、形式、流程、观念一直在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婚嫁的形式一直在革新，那些落后的、封建的、繁琐的陋习逐一被淘汰，摒弃婚姻的观念也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尊重的我们是人性的本身。但历经千年岁月，不变的东西也始终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不变的是对这个爱情的专一不离不弃的一个追求，不变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承诺，不变的是家庭圆满、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不变的是孝敬父母、感恩亲情、责任担当的家国情怀。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仪式、一场婚礼，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坚守。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奢华的排场、厚重的聘礼，而是三餐四季、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守一生。如今我们身处文明进步、包容开放的新时代，更应该读懂婚俗变迁的意义，传承婚姻的忠贞、责任、包容、勤俭的美好品质，拒绝世俗攀比，摒弃婚嫁陋习，珍惜眼前人，守住心中爱，以真心换真心，以陪伴守余生，以读懂婚姻的真谛，守护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让我们铭记婚姻变俗里的这种文化根脉，坚守婚姻里的初心与热爱，珍惜当下，拥抱幸福。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好，欢迎大家这一次短暂调频锁定我们 FM 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你们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小九，晓不晓得很多人都说吃鱼吃啊很聪明啊？
1: 嗯，有那个说法。
0: 那句话真的，
1: 吃鱼会变聪明哈，
0: 而且不是吹的，真的不是吹的，真的是真的。
1: 而且原来经常说的是吃深海鱼会变聪明，因为里头有 DHA。还有 Omega 3，
0: 不是说吃鱼都好吗？
1: 都好，哎，也都好，只是说它深海鱼的鱼油会更好一些，所以大脑的开发有帮助。
0: 那深海鱼和那种浅一点的鱼，浅海的鱼或者是淡水鱼有哪个区别呀？
1: 鱼油的区别该？
0: 鱼油都是它们的含量的区别，是不是？
1: 嗯，对头，它们
0: 哪些更丰富一些？
1: 哎，营养成分会有些区别。
0: 哦，但是在海洋里头确实有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的差别。
1: 就是我们重庆嘛，作为它是长江黄河，所以说一般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0: 哎，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1: 河头的哈，河头的江头的。
0: 但是现在主要是物流方便了，我们吃海里的
1: 也方便。哎，
0: 嗯，这真的是挺好一个事情。嗯，其实说实话，那个鱼类里头它真的是含有很多那种，刚才说的欧米伽三之类不说了哈，
1: 嗯，
0: 哎，还有很大的很多很好的成分，就是说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啥子 DHA 呀、EPA 呀那些东西，能够支持我们的神经发育，提高我们的认知功能。就说你出厂配置那个人哈，出厂配置原本是这样子，先不说了，后天的努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很重要的。
0: 哦，就是管住嘴，看你自己嘴巴里头吃啥子进去。
1: 对的。
0: 对啊，所以说，但是在那个海洋里头的那种鱼啊，都有深海鱼和浅水鱼噻。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海洋世界里头那个深浅之别。
1: 嗯。
0: 哎，比方说那个深海鱼，它都是海洋里头的探险的朋友了。就基本上不会到很浅的地方来，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他，
1: 对头对头。
0: 好，就是200米以下的都叫深海鱼，
1: 嗯，
0: 就基本上你都看不到他了哈，嗯，就是很少有朋友就是能够潜到这么下，那这些是
1: 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海里面的水压真的是太高了，
1: 嗯，
0: 就是海面的数十倍，那个阳光都没办法穿透。

0: 住进去。哎，人家的碗不是有阳光的师傅要好一些吗？哎，这又是为什么呀？哎，其实那个水温长期维持在2到4度左右那个低温状态下的那个鱼呀，它比较独特。它的那个肌肉就更紧实有弹性，脂肪层又更丰厚一些，生长的速度稍微偏慢一点。它相当于就是在深海里头，有点啷个说呀，就是养生专家那种，就自然而然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说明那个它的品质就是显而易见，
1: 就是好，
0: 哎，再加上深海里有那个生的那个程度，就不容易被污染到，好，然后浅海呀，比如说浅水的一个鱼，它就是被阳光充分的，照得比较充足的，那种，它的水温呢也会随到期，比如说海流，甚至季节，自然而然的有一些波动，它们就是往往就有一些。生长周期啊，好，甚至还有一些随着季节的一些变化呀，它会有一些调整。像深海鱼，它都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所以说都是基本上都是深海鱼和浅水鱼的差别，就是它们生长的环境形成了它们各自的肉感、质感，不一样。那究竟什么才是老黄金？我们经常提到的都好像说印象当中是深海鱼，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说实话，它深海鱼最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欧米伽3，然后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冠以一个血管的清道夫老黄金，所以说它的含量就是尤为的丰富。比方说像三文鱼，可以说了，深海鱼比较有弹性，肉质比较好，它生长比较慢一些。像三文鱼，它每10克鱼肉当中都含有2.1克的 DHA 和 EPA， 就说你每天，隔个3、5天吃三文鱼的话，对你摄入那个 DHA 呀、EPA 呀那些就非常的好，因为大小的 DHA。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关键成分，对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或者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是非常非常好的，EPA 是啥子 ？EPA 相当于就是我们血液的那种净化器、清道夫，
1: 到心血管健康的，
0: 对，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心血管健康能够保驾护航。有些朋友他说我现在还不是老年人，有没有必要这都能够早都吃起，就说实话那个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血液粘稠度，甚至有些中年人他现在的血液粘稠度他都很高了，就是大家也可以从年轻的时候的注重起血液粘稠度，但是那一类的好的食物我们也可以常吃啊，吃得太好，但你如何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比方说100克的那个秋刀鱼，它可以提供1200IU 的那个维生素 D， 几乎是达到了我们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一个2倍这样子，就稍微吃一点点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成分比例高了以后，就是你也许不用每天吃，但是它那个比例高了过后，你够时不时的吃一点，就可以增加你的那种维生素啊、营养素啊在里头，就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对。那如果说浅水鱼它的欧米伽3稍稍要逊色一筹，但是浅水鱼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均衡的，不要看到起。我们虽然今天比较提倡大家多吃深海鱼，但是浅水鱼它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就是它的 DHA 含量占了脂肪酸总量的，比如说像鲈鱼，淡水鲈鱼。它的那个脂肪酸含量就占了18.6%-20.1%这样子，那个含量相当的高了，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普通的鱼类。浅水同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特点，而且钙磷铁那些矿物质它经过那个太阳你那种吸收过后它会更多一些，都是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所以人人都说吃鱼都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
1: 所以你看哈，我们其实虽然在说那个深海鱼吃了会比 淡水鱼要更多一些营养，但是其实深海鱼的食用安全性现在会比淡水鱼要恼火一些。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深海鱼

0: 有一些公寒凉的，都是它受到那种生物放大效应影响，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而且在食物链顶端的深海鱼，它体内的重金属的积累量都会更高一些。哎，比如说我们
1: 或者比较久，它的那个里头的污染程度也有一些，对吧？都会
0: 对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它吃其他的鱼嘛，其他的小鱼也会有一些，特别是我们晓得的大型鱼，金枪鱼、鲨鱼、旗鱼那些，他们算海洋顶级掠食者了。
1: 对，
0: 它的汞的含量其实普遍偏高的。
1: 这跟我们的那个生态链、生物链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好，
1: 但是只要你适当的食用或者科学的选择，还是可以放心吃的。
0: 不过跟那个深海鱼比，它潜水鱼它的汞含量都一般是很低的，但是也不说完全没得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吃哪种鱼好啊，都是那种水清的
1: 鱼，
0: 水很清的那种河沟里头的鱼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潜水鱼的汞如果含量超标，那一定是它受到一些污染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工厂排废水、农业的那个化肥流失了，等一下等等哈。所以说那个鱼类的捕捞的产地啊，选择正规靠谱的供应商啊，对保障食品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是，所以说那个到底你选哪种鱼，你看深海鱼和潜水鱼，虽然它们从不仅仅营养上都有差别，口感上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时不时的多那方面的都互相选择一下，也时不时的来吃一下，一会儿选择深海鱼，一会儿来吃点潜水鱼，那些都是可以的。你看那个深海鱼，它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自带比较滋润的口感，你简单的煎烤一下就可以了哈，保留一个它原本的味道。好，而且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还有低温，来烘烤等等方式，应该避免一个高温的油炸哈。好，四成健康的那个脂肪酸的流失，你高温就不行了。然后在你在做它的时候，也可以选啥子香草啊、柠檬啊、海盐等等天然的调味料，不要增加太厚重的一个酱料。就烹饪相对来说它比较本真一点，比较凸显那个鱼本身的那种天然的味道，鲜就可以了哈。你像很简单的，都是石螺来搭配三文鱼，用螺类来点缀那个鳕鱼那些，口感都非常不错。如果说潜水鱼的话，它肉质要细腻一些，那里头更适合用来清蒸啊、煮汤啊那些方式来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就而且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但有些朋友说，我清蒸会不会有那种土腥味道？
0: 我觉得只要水质好，那种问题都不是很恼火。
1: 哪个样子就是把它的土腥味道撇开，就是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淡盐水来泡一下，再搭配那个葱啊、姜啊、料酒啊，就可以了，就轻松的可以把那个土腥味道跟它去掉。鱼类就是非常好的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的同时，还要把那个深海鱼和潜水鱼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甚至搭配啥子豆制品啊，补充植物蛋白呀、或者氨基酸呐、搭配菠菜呀、鱼肝呐、这种深绿色的一个蔬菜，都可以促进一些钙的一个吸收。另外还可以搭配核桃、亚麻籽等坚果类，补充什么鱼油啊。等等那些都有很好的一个功效，甚至西兰花、甜椒、维生素 C 等等，都可以促进铁的一个吸收。好，另外还可以搭配糙米、藜麦等等那些全谷物，获得更全面的一些营养。朋友们，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喜欢吃深海鱼，推荐大家三种，一是三文鱼，欧米伽三含量比较丰富，二是沙丁鱼，沙丁鱼其实它的污染是非常低的，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0: 沙丁鱼我一直觉得它沙丁鱼的罐头还是很好吃，
1: 沙丁鱼罐头，
0: 而且我之前是看他们潜水有那个沙丁鱼风暴，我觉得好漂亮。
1: 是的，好的。好，还有就是鳕鱼，低脂肪高蛋白，口感也比较嫩滑一些。
0: 对，
1: 另外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吃潜水鱼的话，
0: 给大家推荐几种鱼嘛。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鲈鱼，因为它刺比较少，而且很嫩，营养价值也不错，所以说鲈鱼应该是大家很多人的首选。第二个呀，其实是鲫鱼， 哎呀，我前两天我刚刚吃了鲫鱼，我你想我现在炖鲫鱼好喜欢，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方法，因为可以不吃到任何的刺，都是把它煎，然后把它完全弄碎，然后弄那种沙不带在里头，直接下锅熬。汤又很奶白，然后又没得任何的刺的，然后还很重的鱼味，对，就是完全没刺的。然后再推荐一个，最后一个是应该大家经常在云南餐厅会吃到的罗非鱼，它的肉也是洁白鲜嫩的，然后基本上没得鱼刺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烤着，特别是外头烤得很脆，然后挤点柠檬汁，很好吃。罗非鱼哈
1: 啊，对，云南的那个烤鱼喜欢拿罗非鱼，都是拿罗非鱼来做的，跟我们那边的烤鱼做法，是选用的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那边罗非鱼还是拿来，做成家常味道哈。
0: 嗯，
1: 哎，泡椒啊，
0: 也可以，也好吃。
1: 哎，对。好，那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比较适合选用鳕鱼啊、龙鲤鱼啊那些刺少的、低功的鱼类。不仅鳕鱼和龙鲤鱼刺少，而且它是低功的一个鱼类，还可以做成鱼丸、鱼糕那些，都是很好的。好，然后一些妈妈们都又更喜欢选择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那些深海鱼，每周吃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老人的话，你也可以选用那两种深海鱼。哎，但是老人我发现不太喜欢吃深海鱼，你有发现吗？
0: 老人
1: 他不是很习惯，
0: 他们对我妈来说，他们可能喜欢吃的是确实是偏活鱼，
1: 哎，
0: 活鱼一些，江鱼、活鱼。
1: 对、我前两天才给我妈买了一盒三文鱼回去，吃不太惯呢。还有那个
0: 生的都不爱吃，
1: 真的
0: 你给他煎一下，他也没有觉得很好吃，
1: 他也不觉得好吃，
0: 他是觉得正常。
1: 对。好，还不会吃很多哈，啊，当然哈，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选择啥子比目鱼，也是挺高蛋白的。
0: 那个是叫八宝鱼吗？
1: 哦，八宝鱼。
0: 哎，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吃，都扁扁的，还有，对，比目也是，
1: 对，好，但是如果你要想吃鲨鱼啊、旗鱼啊、金枪鱼那些大型的掠食性的鱼类的话，好，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尽量还是孕妇和儿童都少吃那一类的那种鱼的类型。那么我们在挑选鱼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朋友们，就是要首先要看那个鱼眼睛儿，它是不是比较清澈啊、饱满的，鱼鳃是不是鲜红色，是否新鲜，我们要看那个鱼是不是新鲜。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出来那个鱼啊，就是一些是鱼贩子啊，在那个鱼里面放一些镇静剂噻。
0: 抗生素不是镇静剂，
1: 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它鱼都是就是在它什么时候需要翻转的时候它才。需要它活跃的时候它才活跃，需要它安静的时候它就安静。人状态哈，大家要仔细的看那个鱼到底它的鱼鳃是不是比较鲜红，鱼眼睛是不是饱满，鱼鳞儿完整不，有没得破坏的，是不是有黑光泽度，还有就是要闻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淡淡的海水的鲜味，或者没有刺鼻的那种腥味，或者各种的那味道。三是还要去摸一下它是不是和真的是肉质比较紧实，比较有弹性。好，然后再问一下，你甚至可以问你这个鱼是来自哪里的，在哪里弄过来的。有些鱼反而是到了几道出来，真的说不定还不晓得哟，有那种情况。好，最好是选择比较信誉比较良好的一些商家，长期你晓得它鱼到哪点来的，哪点从那个鱼来自哪条湖，哪个湖泊，哪个海洋之类的。如果那个鱼老板可以做到那些的话，你可能大致还是比较信任的，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有些鱼，它还是需要冷藏的一些鲜鱼，但是冷藏的鲜鱼它要三天以内，也要三天以内把它吃完。如果说在冰冻的鱼，零下18摄氏度冰冻过来的鱼，海鱼哈，特别海鱼它容易，大家有时候要买一些冷冻的。那些海鱼也要两个月以内把它吃完，太久真的不建议大家保存。最好还是吃比较新鲜的，因为鱼类在解冻一次过后就不能再次冷冻了，记住了没有？所以 不管亲爱的朋友们，你选择深海鱼或者浅海鱼，都是没得啥子绝对的优劣之分的，都是，哎，不是我纯粹的说深海鱼都绝对的很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浅水鱼，
0: 因为如果它的
1: 对也有它很多优点，
0: 哎，而且还如果它的那个金属含量超标是更不好的，
1: 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和尊重哈，我们还是对美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0: 嗯，
1: 哎，今天又跟大家聊了一下深海鱼和那个浅水。

0: 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学？
1: 嗯，
0: 哎，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哎呦，好像就朋友要扯远了，说啥子海洋的污染呐，要问呐那些，
1: 嗯，
0: 啊，有段时间我觉得受了那个，某些国家，我们周边国家一些，排向海洋的一些污染物哈的一些影响，有小朋友甚至都知道，是不是吃海头的鱼就不太放心呐？
1: 嗯，
0: 有朋友有些对那种食物的焦虑，
1: 嗯，
0: 哎，也当然要注意，对吧？啊。最好是你哈是溯源知道一下这个鱼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那种淡水湖泊里头的鱼，各方各面的各式各样的鱼，鄱阳湖呀、太湖呀哈，各种大型湖哈，我们国家也相当多那些地方的鱼类，也是相当的丰富的营养的，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的长江里头的鱼。啊，除了禁渔期大家不要去捕以外哈、啊、平时我们有吃时候也是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河鱼的淡水鱼的、也是非常好的，对身体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人家都说你里面都是鱼，对吧？该有的肉的含量蛋白质什么脂肪酸呐、还是各方各面的营养成分全部都有矿物质之类的，对大脑也好，对血管也很好的、油脂的一种肉，那就是鱼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又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一下鱼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今天的那个浅水鱼总体还说还是说的比较笼统一点的淡水鱼为主，对吧？
1: 是的，
0: 真正的200米以下可能一般的河里面还比较少见的。
1: 徐明老师没讲过
0: 是好，深浅之别，海洋世界和那个湖泊哈、河湖之类的，大家都是可以换着的来，每天不同的鱼类进行一个营养的丰富，维生素各方面的全面的营养就给到大家，就看你怎么来选或者怎么样来搭配豆制品好，鱼衣橄榄维生素还套DHA 哈。维生素 C 等等全谷物等等，你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满儿。作为一个正宗的川渝人，很多朋友在吃方面都有很深的一个造诣哈。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要出神入化的，和一天到晚，很多朋友都在研究究竟啷个让嘴巴享福，啷个让今晚上的那个美食心情愉快一点哈。然后甚至有些地方还兴起了啥子川渝美食的门面之争。到底你是比方说选择你是选择烤苕皮还是选择烤豆干儿，真的哈，这两个东西在烧烤界就是门面担当了有点那种气势哈。烧皮豆干就是没得十年八年哈，这个烧皮当爱到不行，好豆干当爱也是，好多朋友都是超级爱豆干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多网友就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这个网友他是来自四川的，他说思路开嘛，烧皮太无敌了哦，他比较选择烧皮多一些，多也多不到好多。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烤烧皮才是灵魂哦，然后豆干反正我每次烤烧皮和豆干那两个让我选择的话，不是豆干和烧皮现在越煮越大块了吗？好朋友基本上是豆干吃了，烧皮是蒸不下的啊，不像我们原来都是小豆干那种啊，现在烧皮豆干都是越煮越大一张了哈。然后不喜欢烧皮的朋友又觉得吃起吃有点麻烦啊，没得人可以就是不掉一口那个酸萝卜的那种情况下啊，优雅的吃完一串烧皮，真的啊，这么大一串，这么厚，这么大一张的那个烧皮或者是豆干，就一咬下去，是不是那个酸萝卜或者是钢蛋儿，就是马上或者是这儿根都要掉下来，就是掉的稀碎那种，就是这种现场感啊，一下子冲进我们的头脑里头。但是有一些朋友说那个烧皮好吃啊，但是豆干当的朋友又觉得豆干好吃些，因为我懒得嚼烧皮，他觉得那个烧皮要那个要嚼起要那个牙口要非牙口些。好，然后又有朋友说确实是加一烧皮感觉比较难扯啊。是的是的是的哈，你看那个豆干当的朋友其实要求也不低，要烤得好吃，还不能太干，然后一块豆干哈，不管是哪个家他都要好吃，他各个部位他都觉得一定要好吃。网友粉丝也跟我们分享了哈，这个朋友他说叫黏黏，他说那必须里面要加葱花和盐，许的那个烤豆花才是最行的哈。还有下一个朋友说他叫那个扁扁，他说豆干和烧皮好吃，烧皮口感有点太怪了。好，然后豆干党的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烤豆皮永远是最夯。

啊，哎，可惜现在那个烧烤店好多就只有烤豆干了，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吃。你会发现专门烤了个烧皮豆干的那种点点，哎，所以他那个专门只烤那两样那个点儿，哎，他那两样技术都还是都可以的，你没发现？嗯，还有就是烧烤你到底是煎还是不煎，哎，都有那种喜欢煎的朋友，那又有不喜欢煎的朋友。不喜欢煎的朋友他都说，哎呀，那个烧烤一煎都不叫烧烤了，哎，那都是下酒菜了那些之类的，就是各有各的吃法。而且你看在川渝遍地那种，哎，很多朋友都是吃家的朋友来说哈，他把那个豆干和烧皮煎在一起，他说，哎，我觉得豆干和烧皮也适合在一起啊，也适合在一起吃啊，所以说现在都有了豆干和烧皮，现在啊，把它两张串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哎，真的有没有吃过啊，朋友们？就是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豆腐干要烤起泡，绝对要烤起泡才好吃，那肯定嘛。好，豆香加了个酸豇豆，一口下去太爽了。然后烧皮必须要软糯，吃到嘴巴烫那种软糯，加了个酸豇豆，好，被那个炭火烘烤过的那种香味还有酸味，再加上海椒面儿，哎，真的太爽了。最好是刚烤好的那个哎，烧皮呀，又辣又烫，一口烧皮，一口啤酒，那种感觉才够好。嗯，是的，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把它剪成一个盒子。哦，好多朋友就晒图给我们说，嗯，这就是我爱的。所以，光是豆干烧皮之争，哈，就是可以一个帖子就可以炒上几百层楼。现在可以，咱们就可以明选了，看谁的票数更高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打起来，对，请你选择川渝烧烤门面网，选烧皮，女朋友举手，选豆干的朋友，哎，踩脚，但是啥子？你踩脚的朋友，你那个在开车的朋友哈，千万不要踩刹车呀或者油门猛轰哈，你那个左脚没得用的时候，那个垫一下就行了。哎，试一下眼里面。好，另外还有其他的隐藏款的没得？哎，也可以。另外，在你不开车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50。所以说，你看那个川渝美食之声真有点意思哈。哎，光是一个种类一个点点里头的两个品种都有各有各的喜好。好，还有重庆小面之争，重庆小面到底你喜欢吃细面？还是喜欢吃酒液，朋友们，那两种宽度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小面的一个比较。哦，我们那会儿比的不是佐料，不是荤素，比的是面的宽度。那两个其实都有十种份，但我们重庆哈，大部分的小面馆其实都默认细面，单独点酒液的，哎，那位朋友可能才是真爱。啊、哦！但是对不起，酒液和细面哈，这是眼里面选啥子？我可以选铺盖面不？我可以选刀削面不？好嘞，你们慢慢蒸。说实话，我觉得铺盖面、刀削面、豌杂那些都可以配哈，都可以拿来比较一番。但是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啊、哦！听说大足的铺盖面很不错哈，哎，还有永川喜欢吃面的朋友也不少，哎，对头。那至于说啥子128包括8吃八泡八，你最喜欢哪种？马上蹦出你脑壳里头的最喜欢哪种？那天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还跟我聊天在网上，他在外地工作，哎，生活很多年了，在江浙一带嘛，他在苏州的，他说，哎呀，我最近好想吃128哟，猪28哟，啊、我说可能。就是猪耳巴可能还好，哎，还好买。比如说像包谷巴，也许早餐店可能还也可以。好，至于说像那种商业巴，就是要有时候要到镇上面去买，对头。但是也有将近有些店，有很少的点点，就是专购，哎，也可以买到去。都是太想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了，他都在说那个事情。比如说咸客人一二八。比较清香的包谷巴，还有裹了黄豆面的糍粑，哎，糍粑也比较常见了。现在超市呀，啊，农贸市场啊，
哎，都买的。

啊，但是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很喜欢很喜欢吃那口那种回忆里头的感觉，不晓得是不是岁数大了。还有就是三锅粑，也是好多朋友喜欢。三锅粑就是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粑粑，有没有？而且现在的三锅粑那种，烤的那种器皿嘛，它可以一个正方形，一个大的，它可以烤，四面四个方向，一个方向有两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一锅，它倒上去那个糊倒进去，它一锅成沫，它都可以出八块出来。八块出来，比方说那时我走到荣臻广场去哈，住在荣臻广场元帅广场附近的朋友，就是那广场下面有很多有好几个摊摊做那个三锅粑的朋友，哎，有黄豆面味的，有原味的，还有还是其他的味道的，就好几种，就那个黑芝麻的，哎呀，香惨了，就是那个三锅粑呀，都觉得不错不错，这个三锅粑还是做的比较地道的，就大部分。哎，出来感觉还是比较可以的，但不管哪种粑粑都是好多朋友都说，反正粑粑就是那种，哎，就是有那种我喜欢吃的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就很舒服，哎，太好吃了，特别那种加了黄豆面的感觉的粑粑，我就觉得对于人里面来说都是纯太香了，就有那种记忆感，然后只想到那个甜灵感，哎，不管你选择哪种粑粑，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种嘛，糍粑呀、猪儿粑呀、包谷粑呀，哎呀，我还想起，我突然间想起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种叫月亮粑粑。月亮粑，但是我说的那种月亮粑，可能跟大家说的那种月亮粑还有点不一样。我说的月亮粑就是那种甜口的。我记得原来我住在四牌坊小学那点儿，然后我记得我中学是走路，有段时间骑自行车，走路有段时间，然后都每次早晨，出门买早晨，在那个南安街。啊，原来不是有个部队吗？部队那个操场粑粑外面南安街，都是上梯坎儿，有一家早餐店卖了个月亮粑粑。就是一个糊粉，老板把他那个早餐店老板把他们是烙成一个饼，下切的时候把它勾成那个形状是圆形的，然后他最后撒上芝麻、白糖，然后再往面前一翻，就变成半圆形的。那个月亮粑粑黑薄一块，又脆脆的，第一口咬下去脆脆的，但是进到嘴里头又是软软糯糯的，香香甜甜的，是甜口的。我觉得那个是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的那个早餐，太香了，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粑粑。味道口感其实现在来说每个地区的那种叫法呀都有点差别，哎，但是你家门口的那个粑粑糍粑呀，还是现在的那种，对，包括中山古镇的那个豆腐干啊、糍粑呀，都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味道？我不晓得，反正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对这个粑粑，哎来说就是，小吃了，把它说成早餐，哎，很香很香，都留在每个人那个记忆里头。好，粑粑都是同样可以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的是粑粑哈。下一个，烧白还是夹沙？这两个菜真的是，说实话，一个咸口儿，一个甜口儿。有朋友分享说，我只吃沙不吃肉。另外有个朋友说，我就喜欢吃翻烧白。其实相比起来，在川渝地区那个烧白的那个受众还是要广一些，因为烧白很下饭，哎，真的很下饭。而且在我们川渝地区最烧白配的最多的都是豆花，我们很喜欢吃豆花和那个烧白配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如果你是甜烧白的话，那个受众群体的话，就是夹沙。那个我不晓得你人生当中吃的第一块夹沙是啥子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烧白并没有很喜欢，包括配豆花嘛，就觉得豆花那个特别，老人都是大人那些原来还很喜欢喝搞水，都是那个豆花那个水。好，然后豆浆稀饭，豆浆豆花把它落了以后，豆浆稀饭，豆花第二顿拿来煮那个豆汁儿来弄来炒，豆花渣渣弄来炒，炒肉，炒炸酱，都有各种做法，都是一个豆花可以吃好几顿。所以家家户户小时候我们都是喜欢拿石磨来推那个豆花噻，直接家里人推。当然现在方便多了，都是可以有那个外面去打豆花了，就直接就回家就可以吃了。好，小时候

都是为了，哎，就是时间要充沛一点吗？还是什么？消磨一点时光吗？就是以前的节奏没得快噻，就比如说在家里面煮火锅，在家里面推豆花，在家里面煮烧饼，就是那种下班时间哈，爸爸妈妈下班要早一些，没得像以前下班要晚。啊，就是煮晚饭的这种时间，就专门选那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工序的那种菜来做，就这种往往就来，就怎么说，打发一点时间，好，然后享受一点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个做饭的一个乐趣，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那个夹沙，我记得我吃的时候都是很大了以后才比较喜欢，这样子吃的。反正烧饼都是很小，我们很小都开始吃那个烧饼了，就分布更广一些。好，后头就是有了啥子八大碗啊、九大碗啊成体系了过后，慢慢的，哎，都配起啥子夹沙肉啊、坨子肉啊、把子肉啊。好，喜欢吃那类肉的朋友都觉得，哇，太香了那几个。就是坨子肉都还安逸哈，一坨一坨的蒸下去，就是满足自己对那个红肉的那个喜爱，就一次性可以吃很多，特别舒服。好，然后有些朋友都喜欢吃豆花噻，都推豆花吃那个烧饼，烧饼的那个芽菜嘛，又很香，又也很下饭。就是喜欢吃甜口的肉或者喜欢吃咸口的肉的朋友，也是各占一半一半吧。好，这是到底你喜欢吃选择吃夹沙还是喜欢吃烧饼，我觉得相比下来好，可能烧饼啊受众稍微好强似乎是不是要广一点，印象当中。好，这是那两个之争嘛。好，下一个夏天家的我们的凉虾、凉糕、冰粉。其实说实话，凉虾和凉糕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说它是不同的形状，但是口感真的相差很大。我们小时候是没得凉虾的，印尼们比如说80-90年代啊，甚至到了好久才凉虾哟，2000年吧是不是？应该凉虾是存在也有很久了。好，哎，凉虾它煮出来，它就不是一整块，也不像凉糕那个厚重。但是凉糕啊，它又很讲究那个，纯正，对吧？哎，一口一口的。然后，其实凉虾是个什么东西？才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一个一个的像小虾虾一样，哈。哎，但是凉糕凉虾好不好吃，一个是米很重要，还有就是那个红汤好重要哦，对吧？你如果那个红汤水浓了又甜，其实又太重了，但如果你不甜，挂不到凉糕那个上面去，成沫，就是它又对不上味儿，所以那个红汤水呀，真的就是一定非常非常重要。这几天不是燕妮妹儿和那个80后我们去吃了一个那个德干的那个凉糕嘛，在那个德干街道办事处，哎，现在的德干街道办事处，耳中往前面走一点吧，我们从江津城那边过去。好，你不是先到耳中嘛，然后再往那个再朝那个方向走，耳中再往前面走是德干街道办事处噻。好，在耳中和德干街道办事处的中间，相当于都是德干街道办事处斜对面。斜对面当然你要走一条小街，斜对面我记得旁边有一个诊所，斜对面那个有个诊所，那个名字诊所叫啥名字我倒忘记了，都德干的朋友好多在我们那条视频下面留言，哎，就是啊，王啥子啥子的一个诊所旁边一个小巷巷，进去这个小巷巷进去过后啊，就是这个那个凉糕店叫什么呢？叫熊外婆凉糕啊。人家这个凉糕店做了30年，最重要是什么呢？做了30年的凉糕，一碗原味的凉糕才1.5块一碗，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2020年了哟，啊，一碗凉糕煮到1块多钱，你哪买得到？据说30年前别个才1块钱一碗原味的，
而且他们家的凉糕还有个黑米凉糕啦，黑米做的，一个是白米饭弄做的嘛。

我们是最纯性的去吃他们家的凉糕，味道又好。哎，红糖那个挂着那个凉糕的那个挂糊，它是一个圆，它用一个圆碗来装的，现在是原来是用，现在是用那个钢的那个不锈钢来装圆的碗。好，那个它凉糕是圆形的，半圆形，铺上去过后跟碗一样大，红糖再挂上去挂糊，而且你咬一口下去，它个软糯适中，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江津的凉糕，有一些凉糕特别嫩，有些凉糕纤维很重，有一些凉糕稍微老一些。好，然后我们相对来说觉得好吃点的凉糕都是它的红糖。你说有些喜欢吃嫩点的，有些喜欢吃老点的，那个都还好。红糖好不好，能不能够挂糊，好多朋友都比较讲究一些，对吧？还有个甜味，红糖是不是手工红糖，这个也蛮重要的。而且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完全不涨价，好不好，朋友们？太好吃了，这个凉糕凉虾吃到好吃的，欢迎大家多跟我们分享。那你究竟喜欢吃红糖的凉糕，还是吃喜欢吃红糖的凉虾？这两个整起来，那可不得了。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合起吃，觉得解暑，对，相当棒，很。开胃，而且在夏天就一下子吃到了以后哈，就是那个暑气就觉得没了嘛。就夏天重庆特别长嘛，我很早就开始吃凉糕凉虾了。哎，我记得在那个老公安局那个屌丝凉糕，人家冬天就不做凉糕噻，十月份的样子都做那个红烧的那个手工烧焦粉，还有那个手工的搓汤圆。好，然后到了五月份开始，十月份都没有那么早，最多五月份，五一节他要开始凉糕凉虾冰粉都开始出来了。哦，我觉得那家应该是在江津城都也算卖的比较便宜的了，卖的是4块，老江津城哈，好，更不要说德干那个1.5块那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去吃一下，去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另外还有德干，还有很多好吃的凉糕，还有个板板车老太婆推出来的凉糕，啊。早晨多少都推出来，多少都卖完了，你要早点去，都在德干街上，哎，推一个板板车推起出来，人家卖2块钱一碗，那个凉糕也是相当相当好吃的。所以说那个，虽然说我们现在物价涨得比较高，哎，但是你看还有很多很多的良心商家跟我们出来，哎，卖这么良心的价格，哎，我们还不赶快去多吃点，而且又好吃啊。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喜欢吃凉糕还是喜欢吃凉虾的朋友啊，那个季节赶快起锅冲起来，朋友们，冲冲冲冲冲！哎，冰粉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一下嘛。啊，你煮不来凉糕啊凉虾的朋友，你煮点冰粉嘛，搓嘛，不是现在很多网上都买那个，你不拿那个冰粉儿，那种粉儿起来直接淋锅，你去在网上买那种冰粉汁儿。我记得那一年里面还是专门直播了一个那个冰粉汁儿，跟大家直播搓那个冰粉汁儿，太解压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就是那个季节哈，都很适合吃那些，包括你现在吃啥子，自制在家里面自制点饮品，晚上就是小孩做作业或者没得小孩的事儿，自己搞点情调，自制点啥子青提柠檬茶呀，啊，是青提养乐多呀。加点西瓜养乐多呀，不是养乐多外面也是，你自己买点来，加点那个西瓜汁儿，哎，然后再加点冰，自制的饮料，哇，那简直不要太棒了。所以这个季节，就是降暑的，好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好玩的那些美食，都可以玩转起来嘛，好不好？啊，至于哪样食物和哪样食物之争，就看你自己的真正的喜好了。哎，我这儿跟你提出来，就说你今天想到吃凉面啊，或者是小面啊，今儿要吃个冷点的凉面要得，真的。好，要吃点热的小面来玩也可以，豌杂也可以安排，是吧？哎，就是你每天都是稀饭。哎，小米粥、黑米粥，就不管哪种粥，你也可以换个方式来哎吃噻。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到了夏季减肥。

肥的朋友也多起来了，但是也不要以为你为了减肥，哎，缺少了各种营养哈，该营养的东西还是要到位啊，我们科学的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美食，享受我们的一天啊。感觉今天节目一结束哈，就是我们整个 FM98.7 的时事节目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就是新的一天明天又要照常的开始，期待下期节目又跟大家再见。好嘞，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八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 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三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风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风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风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风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风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地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4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途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途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4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

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途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途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将经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十五五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八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以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9: 骗子。
5: 把购物广告

0: 转账付款的
1: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闲时先对事，世道便从容，棒至心圆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11: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在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 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我妈这话不对、啊、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

0: 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儿，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爸还能骗你吗？啊，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地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她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她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她嫁给谁了？她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30来岁，今年得40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开，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劲儿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她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她，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取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叫叔。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虽说客气不像话，岳父，你这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瑞的。哎呀，咣！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倚着这门口，这个嘿瑞子是吧？你回来了。你回来的好啊，老头心说你后回来没事儿，啊，你早几天也行，你为什么单单这会儿？这个，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2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4品军功，3品顶戴啊，我们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走，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我嘿，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地儿，怕他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这瑞子回来了。哎呀，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
1: 岳母，
0: 哎呦，这你看看这孩子，这溜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老头，你亏心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呀，今天二十几，二十一，你看看，你看人这脸是多平整，你瞧你那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你别掺和啊，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闭嘴，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哎，瑞子，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离家日久啊，时间太长，我是真没辙。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我跟你妈商量，万般无奈，才转聘。是，孩子，你心里难过，当老尖儿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可有一节，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你要说做德行事儿，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你算救了我了。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这有五亩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嗯，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儿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招弟儿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呵，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呜，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直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唐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的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这儿一拨了往里一走，咣当一下子桌子也趴下，老头坐地下了啊，迈步往外就走。院子里边灵儿跟老太太看着也不拦着啊，大门一开两个人跑了。老头出来，嗨，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事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诉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他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俩去哪儿啊？岳母，回我们家。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庄弟儿，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我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园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这姑子哦，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拿管他喊姨啊，还是喊什么，他不愿意 他得喊舅舅啊，赵劲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刚要往那儿走，赵劲儿说不行，不能。

0: 不能去。
1: 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得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怎么办？出城，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这儿有那个旅馆啊。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客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招娣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找这个媒人左的脚，啊，招娣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谁呀？哎，我是招娣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哎，我去，我去。左的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驴，娘俩赶奔王豁子家。呼，王豁子家今天晚上热闹，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冲王豁子的没什么，都是奔他姐夫来的。冲赵三丰啊，门口啊轿子也停好了，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这儿赌博的，哎，这儿喝酒的，弄得挺热闹啊。王豁子也高兴，穿一身新衣裳，戴个小帽头，这儿瞧瞧那儿瞧瞧，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原来也闭不上啊，哼，高兴啊，看看，哼，玩啊，吃啊，牛筋是，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找豁子他姐姐。哎，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的早，跟你说出事儿了。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赵三丰就站在旁边，家里的，哎，怎么着？给我引进引进。哦，那个这是左的嫂子，人家没少受累，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呵呵，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呵呵，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看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嘛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啊，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实话，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脸，这个脸怎么办呢？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那谁内地来过来，王豁子过来脸都白了。姐夫，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乐意。哎，说清楚。不乐意啊，吓我一跳啊。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叫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是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20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轿，是赶奔招娣儿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这老头老婆都捆上了。老爷子嘴硬，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娣儿是料事如神呐，啊，哪儿哪儿，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

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二，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也不是常来，一三五这和尚来，二四六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着和尚来啊，俩挺高兴啊，躺在被窝里正说话呢，外边一骂街：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和尚差点没尿了呀，坏了，出事了，要怎么办呢？你别害怕，姑子起来穿衣服，穿衣服不要紧，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啊，这些乱都穿好了。和尚害怕，我怎么办？你别动啊，拿这个褥子一卷，和尚往起一推，推大被窝卷，拿裤腰带系好了，往地上一顺，站在门后边，你别动，别出事啊。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超全进来了，提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背后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撂吊，这撂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够一尺四，这脚。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一逗，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我来，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是卖火盆呢、啊，这一切都有，豁子拿个弓。三支箭，撩个轿帘，汤汤汤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边，在新媳妇脸上抹，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好啊，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还有了，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明天在里那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窝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滚！你们这男的都出去，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的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那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姐姐、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看我这媳妇儿俊不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嚯、哦，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男的不许进啊，就让女的看啊，就让女的看啊，挺高兴的，解开吧，解开了，都解开了，一瞧，嚯，趴着呢啊！哎呦，这怎么胖啊这个啊？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这媳妇儿。啊，你这倒看着都挺宽敞的，倒是挺款式哈。咱们翻过来吧，咱不好意思，来来来，二姐，咱们一块儿周他啊。前面几个，后边几个，来，你往一翻棍，呼，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下，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啊？叫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
你说这和尚太冤。

0: 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
1: 全都傻了
0: 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大嫂子，
1: 哎，您说咱们呢
0: 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贤良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贤良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地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的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30来岁，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之小，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个宗室，皇上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底下是鸦雀无声。好，既然如此的话，我可要得罪了啊，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赵地儿啊很难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你死，或者你活。赵地儿说，我活怎么着，我死怎么着，啊，你要说想活，一个月30天分两半，前15天跟霍子，后15天跟瑞子，你挑一样。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霍子你说呢？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赵三丰看了看，大人呀，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地儿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地儿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活，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哎呦，这姑娘他妈哭坏了，哎呀，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在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那怎么办？咱要不要？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堂聚集。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豁子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拒绝，来啊，李自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好啊，来呀，凉水激情。有差人过来拿着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起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瑞子这儿高兴，豁子不干了，哎呀，这不行啊，这个死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我要都。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说不要又要，真是岂有此理。你是认打认罚吧，老爷，认打怎么着？认打打你1000板子，你说那打烂了那就。我要认罚呢，认罚好办，罚你4百两银子给招地儿。

0: 花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4: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5: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4: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呐、啊，
5: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4: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5: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
4: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5: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4: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5: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4: 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5: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5: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4: 大明星，
5: 大明星。
4: 你哪首歌唱得好 啊？
5: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嗯、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4: 小放牛，
5: 对，
4: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5: 在这唱唱小放牛啊，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4: 好。

0: 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1: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0: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1: 对喽。
0: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1: 不值钱啊？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工资180，
0: 是啊，
1: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0: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1: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哎，
0: 什么叫哈大马呀？
1: 不是那个，
0: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1: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0: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1: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0: 老牵着牛走啊。
1: 对了，
0: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1: 唱新歌？
0: 哎，
1: 唱什么新歌？
0: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这些个歌。
1: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哎，
0: 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1: 谁唱？
0: 我唱啊。
1: 在哪儿唱？
0: 就在这儿唱啊。
1: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0: 这有什么呀？这，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0: 哎，这什么叫现眼呢？
1: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0: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唱了啊，
1: 我们大家欣赏
0: 美丽的传说。
1: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0: 有一个

他的珍贵呀、啊，山高那个路远也能活得，哎来嗨嗨，哎来嗨嗨，哎。

0: 从这个观众掌声上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0: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1: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0: 听着、嗯、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哎，
1: 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这您还给鼓掌呢？啊，
1: 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
1: 嗯，
0: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1: 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啊，
1: 嗯，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啊？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嗯，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唱啊，没关系。
0: 在哪

0: 这歌我会唱啊。
1: 你会唱你唱，
0: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1: 别唱了别唱了啊。
0: 怎么
1: 唱错了？
0: 哪儿错了？
1: 头一句就不对。
0: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1: 那后边还有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1: 重句
0: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1: 那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0: 非得唱，
1: 多新鲜呢！
0: 一个字都不能唱。
1: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么小山村，
1: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暖那会儿嗨，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1: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嗨嗨，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嗨嗨，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子给你唱出来。
1: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0: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1: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0: 你
1: 听着、啊、
0: 唱吧，随便。
1: 公家啦，公家，公家啦，公家，公家、
0: 哎、
1: 啊！
0: 您这干嘛呢？
1: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0: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他弹唱，这就叫吉他弹唱。
1: 嗯，
0: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儿也知道您这叫吉他弹唱。这叫什么？
1: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0: 真带吉他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您蒙鼓掌，鼓掌他又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1: 当然可以了。

0: 你来了这个，
1: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0: 掉河里了。
1: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0: 先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吗？
0: 什么洗澡的词啊？你得唱原词。
1: 原词什么词？
0: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1: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0: 你唱。嗯，
1: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0: 您看他这宰猫呢，
1: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因为那火
0: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1: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0: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哎，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1: 唱什么歌？
0: 阿里巴巴呀，
1: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0: 那你听着啊，
1: 唱吧。

0: 开门之门，开门之门。
1: 那什么，您唱完了？
2: 唱完了。
1: 撒油那拉。
2: 哎，撒油啊！
1: 哎，回来回来，
2: 该你唱了。
1: 行了，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2: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1: 那什么，不太亮。
2: 又是歌唱家，
1: 差几步没到家。
2: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来呀，
2: 你唱啊。
1: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2: 啊，
1: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2: 你来
1: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2: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1: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啊啊啊！哎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2: 这是京东大鼓。
1: 你唱小放牛啊？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1: 再唱句小放牛。
2: 来，
1: 有一本书哈、
0: 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0: 怎么跟北京叫水妞一个味儿啊？
1: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唱点小胖妞
0: 来
1: 啊，叫小胖妞，有有有一，
0: 怎么着？
1: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叮了个叮了个，
0: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1: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0: 没听说过。你要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1: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0: 你想学吗？
1: 还想学呀、啊、
0: 我教你呀、
1: 啊、哦，您教我、
0: 哎、
1: 那太好了，
0: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1: 哦，生活的节奏，
0: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1: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0: 啊、现在开始。
1: 好好好，太好了。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你欢快，你轻柔，唱。
1: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唱，别唱唱。
0: 你多情，你忧愁。
1: 你多情，你忧愁。
0: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1: 真没办法，你拨。

0: 催开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喊
1: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好，欢迎大家这次短暂调频锁定我们 FM 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你们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小九，晓不晓得很多人都说吃鱼吃啊很聪明啊？
1: 嗯，有这个说法。
0: 那句话真的，
1: 吃鱼会变聪明哈，
0: 而且不是吹的，真的不是吹的，真的是真的。
1: 而且原来经常说的是吃深海鱼会变聪明，因为里头有 DHA。还有 Omega 3，
0: 不是说吃鱼都好吗？
1: 都好，哎，也都好，只是说在深海鱼的鱼油会更好一些，嗯，所以大脑的开发有帮助。
0: 那深海鱼和那种浅一点的鱼，浅，海的鱼或者是淡水鱼有哪个区别呀？
1: 鱼油的区别该？
0: 鱼油都是它们的含量的区别，是不是？
1: 嗯，对头，它们
0: 哪些更丰富一些？
1: 哎，营养成分会有些区别。
0: 哦，但是在海洋里头确实有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的差别。
1: 就是我们重庆嘛，作为它是长江黄河，所以说一般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0: 哎，我们吃河鱼要多一些，
1: 河头的哈，河头的江头的。
0: 但是现在主要是物流方便了，我们吃海里的
1: 也
0: 可以，也
1: 方便。哎，
0: 嗯，这真的是挺好一个事情。嗯，其实说实话，那个鱼类里头它真的是含有很多那种，刚才说的欧米伽三之类不说了哈，
1: 嗯，
0: 哎，还有很大的很多很好的成分，就是说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啥子 DHA 呀，EPA 呀那些东西，能够支持我们的神经发育，提高我们的认知功能。就说你出厂配置那个人哈，出厂配置原本是这样子，先不说了，后天的努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很重要的。
0: 哦，就是关注嘴，看你自己嘴巴里头吃啥子进去。
1: 对的。
0: 对啊，所以说，但是在那个海洋里头的那种鱼啊，都有深海鱼和浅水鱼噻。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海洋世界里头那个深浅之别。
1: 嗯。
0: 哎，比方说那个深海鱼，它都是海洋里头的探险的朋友了。就基本上不会到很浅的地方来，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他，
1: 对头对头。
0: 好，就是200米以下的都叫深海鱼，
1: 嗯，
0: 就基本上你都看不到它了哈，就是很少有朋友就是能够潜到这么下，那这些是
1: 怎么下
0: 去？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海里面的水压真的是太高了，
1: 嗯。
0: 就是使海面的数十倍，那个阳光都没办法穿透进去。
1: 嗯，
0: 哎，人家在问，不是有阳光的食物要好一些吗？
1: 啊，
0: 哎，这又是为什么呀？
1: 嗯，
0: 哎，其实那个水温长期维持在2到4度左右的那个低温状态下的那个鱼呀，
1: 嗯，
0: 它比较独特。
1: 哦，
0: 它的那个肌肉就更紧实有弹性，脂肪层又更丰厚一些，
1: 嗯，
0: 生长的速度稍微偏慢一点。它相当于就是在啊深海里头，有点啷个说呀，就是养生专家那种，
1: 嗯，
0: 就自然而然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说明那个它的品质就是显而易见，哈，
1: 就是好，嗯，
0: 哎，再加上深海里有那个生的那个程度，就不容易被污染到，
1: 嗯嗯嗯，
0: 好，然后浅海呀，比如说浅水的一个鱼，它都是被阳光充分的，嗯，照得比较充足的，
1: 嗯。
0: 那种哈，它的水温呢也会随到期，比如说海流，
1: 嗯，
0: 甚至季节哈，自然而然的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它们就是往往就有一些生长周期啊，好，甚至还有一些随到季节的一些变化呀，
1: 嗯，
0: 它会有一些调整，像深海鱼它都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所以说都是基本上都是深海鱼和浅水鱼的差别，就是它们生长的环境形成了它们各自的肉感质感哈，
1: 嗯，
0: 哎不一样。那究竟什么才是老黄金？哎，我们经常提到的都好像说印象当中是深海鱼，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说实话，它深海鱼最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欧米伽三啊，然后它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嗯，被冠以一个血管的清道夫老黄金，所以说它的含量就是尤为的丰富。比方说像三文鱼，刚才说了，深海鱼比较有弹性，肉质比较好，
1: 嗯，
0: 它生长比较慢一些。像三文鱼，它每10克鱼肉当中都含有2.1克的 DHA 和 EPA。
1: 嗯，
0: 就说你每天，隔个3亩2天吃三文鱼的话，对你摄入那个 DHA 呀、EPA 呀那些就非常的好。好，因为大家晓得 DHA 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关键成分，
1: 嗯，
0: 对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或者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啊， EPA 是啥子 ？EPA 相当于就是我们血液的那种血液的那种净化器、清道夫，
1: 到心血管健康的。
0: 对，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嗯，所以心血管健康能够保驾护航。嗯，有些朋友他说我现在还不是老年人，有没必要这都能够早都吃起。就说实话，那个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血液粘稠度，甚至有些中年人他现在的血液粘稠度他都很高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也可以从年轻的时候都注重起，血液粘稠度。但是那一类的好的食物我们也可以常吃啊，吃得太好，吃得太好，但你如何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比方说100克的那个秋刀鱼，它可以提供1200IU 的那个维生素 D， 几乎是达到了我们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一个2倍这样子。就稍微吃一点点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成分比例高了以后，就是你也许不用每天吃，但是它那个比例高了过后，你可时不时的吃一点，就可以增加你的那种维生素啊、营养素啊在里头。就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对，那如果说浅水鱼它的欧米伽三稍稍要逊色一筹，但是浅水鱼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均衡的，也不要看到起。我们虽然今天比较提倡哈，大家多吃深海鱼，但是浅水鱼它也有很多很多独到之处，就是它的 DHA 含量占了脂肪酸总量的，比如说像鲈鱼、淡水鲈鱼。它的那个脂肪酸含量就占了18.6%-20.1%这样子，那个含量相当的高了，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普通的鱼类。浅水鱼同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特点，而且钙、磷、铁那些矿物质，它经过那个太阳你那种吸收过后啊，它会更多一些，都是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所以人人都说吃鱼都好，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
1: 所以你看哈，我们其实虽然在说那个深海鱼吃了会比淡水鱼要更多一些营养，但是其实深海鱼的食用安全性现在会比淡水鱼要恼火一些。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深海鱼是有一些汞含量的，都是它受到那种生物放大效应影响。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而且在食物链顶端的深海鱼，它体内的重金属的积累量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
0: 活得比较久，它的那个里头的污染程度也有一些，对吧？都会
1: 对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它吃其他的鱼嘛，其他的小鱼也会有一些。特别是我们晓得的大型鱼，金枪鱼、鲨鱼、旗鱼那些，他们算海洋顶级掠食者了。
0: 对，
1: 它的汞的含量其实普遍偏高的。
0: 跟我们的那个生态链、生物链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好，
0: 但是只要你适当的食用或者科学的选择，还是可以放心吃的。
1: 不过跟那个深海鱼比哈，浅水鱼它的汞含量都一般是还低的，但是也不说完全没得风险。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吃哪种鱼好啊，都是那种水清的
0: 鱼，
1: 水还清的那种活格里头的鱼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浅水鱼的汞如果含量超标，那一定是它受到一些污染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工厂排废水、农业的那个化肥流失了，等等哈。所以说那个鱼类的捕捞的产地啊，选择正规靠谱的供应商啊，对保障食品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是，所以说那个到底你选哪种鱼，你看深海鱼和浅水鱼，虽然它们从不仅仅营养上都有差别，口感上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时不时的多那方面的都互相选择一下，也时不时的来吃一下，一会儿选择深海鱼，一会儿来吃点浅水鱼，那些都是可以的。你看那个深海鱼，它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自带比较滋润的口感。你简单的煎烤一下就可以了哈，保留一个它原本的味道。好，而且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还有低温，来烘烤等等方式。应该避免一个高温的油炸哈。好，四成健康的那个脂肪酸的流失，你高温就不行了。然后你在煮它的时候，也可以选啥子香草啊、柠檬啊、海盐等等天然的调味料，不要增加太厚重的一个酱料。有烹饪相对来说，它比较本真一点，比较凸显那个鱼本身的那种天然的味道，鲜就可以了哈。 你想很简单的，就是石螺来搭配三文鱼，哎，用螺蕾来点缀那个鳕鱼那些，哎，口感都非常不错。如果说浅水鱼的话，它肉质要细腻一些，那里头更适合用来清蒸啊、煮汤啊那些方式来摆露它的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就而且营养价值也会更高。但有些朋友说，我清蒸会不会有那种土腥味道？
1: 我觉得只要水质好，那种问题都不是很恼火。
0: 哪个样子就是把它的土腥味道撇开，就是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淡盐水来泡一下，再搭配那个葱啊、姜啊、料酒啊，这就可以了，就轻松的可以把那个土腥味道跟它去掉。鱼类就是非常好的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的同时，还要把那个深海鱼和浅水鱼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甚至搭配啥是豆制品呐、补充植物蛋白呀、或者氨基酸呐、搭配菠菜呀、鱼肝呐这种深绿色的一个蔬菜，都可以促进一些钙的一个吸收。另外还可以搭配核桃、亚麻籽等坚果类，补充什么鱼油啊。等等那些都有很好的一个功效，甚至西兰花、甜椒、维生素 C 等等，都可以促进铁的一个吸收。好，另外还可以搭配糙米、藜麦等等那些全谷物，获得更全面的一些营养。朋友们，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喜欢吃深海鱼，推荐大家三种：一是三文鱼，欧米伽三含量比较丰富，二是沙丁鱼，沙丁鱼其实它的污染是非常低的，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
1: 沙丁鱼我一直觉得它沙丁鱼的罐头还是很好吃，
0: 沙丁鱼罐头，
1: 而且我之前一直看他们潜水有那个沙丁鱼风暴，我觉得好漂亮。
0: 是的，好的，好，还有就是鳕鱼，低脂肪高蛋白，口感也比较嫩滑一些，另外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吃浅水鱼的话，
1: 给大家推荐几种鱼嘛。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鲈鱼，因为它刺比较少，而且很嫩，营养价值也不错，所以说鲈鱼应该是大家很多人的首选。第二个呀，其实是鲫鱼。哎呀，我前两天我刚刚吃了鲫鱼，你想我现在炖鲫鱼好喜欢，都是有一种方法，因为可以不吃了任何的刺，都是把它煎，煎之后把它完全弄碎，然后弄那种纱布袋在里头直接下锅熬。汤又还奶白，然后又没得任何的刺的，然后还很重的鱼味，对，不是完全在吃的。然后再推荐一个，最后一个是应该大家经常在云南餐厅会吃到的罗非鱼，它的肉也是洁白鲜嫩的，然后基本上没得鱼刺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烤子，特别是外头烤得很脆，然后挤点柠檬汁，很好吃。罗非鱼
0: 对，云南的那个烤鱼喜欢拿罗非鱼，都是拿罗非鱼来做的，跟我们那边的烤鱼做法，是选用的鱼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罗非鱼还是拿来，做成家常味道泡椒啊，
1: 也可以，也好吃。
0: 对。好，那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比较适合选用鳕鱼啊、龙鳞鱼啊那些刺少的、低功的鱼类。不仅鳕鱼和龙鳞鱼刺少，而且它是低功的一个鱼类，还可以做成鱼丸、鱼糕那些，都是很好的。好，然后一些妈妈们都有更喜欢选择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那些深海鱼，每周吃个一到两次就可以了。老人的话，你也可以选用那两种深海鱼。但是老人我发现不太喜欢吃深海鱼，你有发现吗？
1: 老人
0: 他不是很习惯。
1: 他们对我妈来说，他们可能喜欢吃的确实是偏活鱼，活鱼一些，江鱼、活鱼。
0: 对。我前两天才给我妈买了一盒三文鱼回去，是不是太管了？还有那个
1: 生的都不爱吃，
0: 真的
1: 你给他煎一下，他也没有觉得很好吃，
0: 他也不觉得好吃，
1: 他是觉得正常。
0: 对，他不会吃很多当然哈，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选择啥子比目鱼也是挺高蛋白的。
1: 那个是叫八宝鱼吗？
0: 八宝鱼。
1: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吃，都扁扁的。还有对，比目也是确实。
0: 但是如果你要想吃鲨鱼啊、旗鱼啊、金枪鱼那些大型的掠食性的鱼类的话，好，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尽量还是孕妇和儿童都少吃那一类的那种鱼的类型了。那么我们在挑选鱼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方法，朋友们，就是要 首先要看那个鱼眼睛儿，它是不是比较清澈啊，饱满的。
1: 嗯。
0: 好，鱼鳃是不是鲜红色？是否新鲜？我们要看那个鱼是不是新鲜。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出来，那个鱼啊，就是一些是鱼贩子啊，
1: 嗯，
0: 在那个鱼里面放一些镇静剂噻。
1: 抗生素不是镇静剂，
0: 哎，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它鱼都是，哎，就是在它什么时候需要翻转的时候，它才。需要它活跃的时候它才活跃，需要它安静的时候它就安静。这种状态哈，哎，大家要仔细的看那个鱼到底它的鱼鳃是不是比较新。好，最好是选择比较新鱼比较良好的一些商家。
1: 嗯，
0: 长期你晓得它鱼到哪点来的，哪点从那个鱼来自哪条湖哦，哪个湖泊，哪个海洋之类的。如果那个鱼老板可以做到那些的话，你可能大致还是比较信任的。
1: 嗯，
0: 是吧。好，然后我们再哎，有些鱼，它还是需要冷藏的一些鲜鱼，但是冷藏的鲜鱼它要三天以内，也要三天以内把它吃完。如果说在冰冻的鱼，零下18摄氏度冰冻过来的鱼，海鱼哈，特别海鱼，它容易，大家有时候要买一些冷冻的，那些海鱼，也要2个月以内把它吃完，太久真的不建议大家保存。
1: 嗯，
0: 最好还是吃比较新鲜的。
1: 嗯，
0: 因为鱼类在解冻一次过后就不能再次冷冻，记住了没有？
1: 嗯，
0: 所以不管亲爱的朋友们，你选择深海鱼或者浅海鱼，都是没得啥子绝对的优劣之分的，都是，哎，不是我纯粹的说深海鱼都绝对很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浅水鱼，
1: 因为如果它的
0: 对也有它很多优点，
1: 哎，而且还如果它的那个金属含量超标是更不好的，
0: 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和尊重哈，我们还是对美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
1: 嗯，
0: 哎，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深海鱼和那个浅水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
1: 嗯，
0: 哎，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哎呦，好像就朋友要扯远了，说啥子海洋的污染啊，要问啊那些。
1: 嗯，
0: 啊，有段时间我觉得受了那个某些国家我们周边国家一些排向海洋的一些污染物哈的一些影响，有小朋友甚至都知道是不是吃海头的鱼就不太放心了。
1: 嗯，
0: 有朋友有些对那种食物的焦虑。
1: 嗯
0: 嗯，哎，也当然要注意，对吧。啊，最好是你哈是溯源知道一下这个鱼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那种淡水湖泊里头的鱼，各方各面的各式各样的鱼，鄱阳湖呀、太湖呀哈，各种大型湖哈，我们国家也相当多，那些地方的鱼类也是相当的丰富的营养的。
1: 嗯，
0: 吧，包括我们的长江里头的鱼啊，除了禁渔期大家不要去捕以外哈，平时我们有吃的时候也是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河鱼的淡水鱼的，也是非常好的，对身体，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人家都说你宁愿都吃鱼，对吧。
1: 嗯，
0: 该有的肉的含量，蛋白质什么脂肪酸呐、还是各方各面的营养成分，全部都有矿物质之类的。
1: 嗯，
0: 对大脑也好，对血管也很好的。
1: 嗯，
0: 油脂的一种肉，那就是鱼肉。
1: 嗯
0: 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又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一下鱼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嗯，
0: 其实今天的那个浅水鱼总的还说还是说的比较笼统一点的淡水鱼为主。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真正的200米以下可能一般的河里面还比较少见的。嗯，
1: 基本上是没见过的。
0: 是好，深浅之别，海洋世界和那个湖泊哈，河湖之类的，大家都是可以换着的来，每天不同的鱼类进行一个营养的丰富。哎，维生素各方面的全面的营养就给到大家，就看你怎么来选或者怎么样来搭配豆制品好，鱼橄榄维生素核桃DHA 哈，维生素 C 等等啊，全谷物等等，你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好的，亲爱的朋友，上半场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儿。作为一个正宗的川渝人，很多朋友在吃方面都有很深的一个造诣哈，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出神入化的，一天到晚很多朋友都在研究究竟啷个让嘴巴相符，啷个让今儿晚上的那个美食心情愉快一点哈，然后甚至有些地方还兴起了这川渝美食的门面之争。到底你是比方说选择你是选择烤苕皮还是选择烤豆干，真的哈，这两个东西在烧烤界就是门面担当了有点那种气势哈。苕皮豆干就是没得十年八年哈，这个苕皮

当爱到不行，好豆干当爱也是，好多朋友都是超级爱豆干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你。哎，好多网友就跟我们分享，哎，就是说这个网友他是来自四川的，他说，丝路开嘛，苕皮太无敌了，哦，他比较选择苕皮多一些，哎，多也多不到好多。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烤苕皮才是灵魂，哦，豆干，反正我每次烤苕皮和豆干那两个让我选择的话，哎，不是豆干和苕皮现在越煮越大块了吗？好朋友基本上是豆干吃了，苕皮是整不下的，啊，不像我们原来都是小豆干那种，现在苕皮、豆干都是越煮越大一张了哈。然后不喜欢苕皮的朋友又觉得吃起吃有点麻烦。啊，没得人可以就是不掉一口那个酸萝卜的那种情况下，啊，优雅的吃完一串苕皮，真的，啊，这么大一串，这么厚，这么大一张的那个苕皮或者是豆干，就一咬下去，是不是那个酸萝卜或者是钢蛋儿，哎，就是马上或者是这儿根都要掉下来，就是掉的稀碎那种，就是这种现场感啊，一下子冲进我们的头脑里头。哎，但是有一些朋友说那个苕皮好吃啊，但是豆干当的朋友又觉得豆干好吃些，因为我懒得嚼苕皮，他觉得那个苕皮要那个要嚼起要那个牙口要费牙口些。好，然后又有朋友说，哎，确实是加一苕皮感觉比较难扯啊。是的，是的，是的哈！你看那个豆干党的朋友，其实要求也不低，要烤得好吃，还不能太干。然后一块豆干哈，不管是哪个价，它都要好吃，它各个部位它都觉得一定要好吃。哎，网友粉丝也跟我们分享了哈，这位朋友他说，叫黏黏，他说那必须里面要加葱花和盐，续的那个烤豆花才是最夯的哈。哎，还有下一个朋友说。他叫那个扁扁，他说豆干和苕皮好吃，苕皮口感有点太怪了。好，然后豆干党的另外一朋友他说烤豆皮永远是最夯的啊。哎，可惜现在那个烧烤店好多就只有烤豆干了，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吃。你会发现专门烤了个苕皮豆干的那种点点，哎，所以他那个专门只烤那两样那个点儿，哎，他那两样技术都还是多可以的，你没发现？还有就是烧烤你到底是煎还是不煎，哎，都有那种喜欢煎的朋友，那又有不喜欢煎的朋友，不喜欢煎的朋友他都说，哎呀，那个烧烤一煎都不叫烧烤了，哎，那都下酒菜了那些之类的，就是各有各的吃法。而且你看在川渝遍地那种，哎，很多朋友都是吃家的朋友来说哈，他把那个豆干和苕皮煎在一起，他说，哎，我觉得豆干和苕皮也适合在一起啊，也适合在一起吃啊，所以说现在都有了豆干和苕皮，现在啊，把它两张串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哎，真的有没有吃过，朋友们？就是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豆腐干要烤起泡，绝对要烤起泡才好吃，那肯定嘛。好，豆香加那个酸钢蛋一口下去太爽了。然后苕皮必须要软糯，吃到嘴巴烫那种软糯，加那个酸钢蛋，好，被那个炭火烘烤过的那种香味还有酸味，再加上海椒面儿，哎，真的太爽了。最好是刚烤好的那个苕皮，又辣又烫，一口苕皮一口啤酒，那种感觉才够好。是的，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把它剪成一个盒子，好多朋友就晒图给我们说，这就是我爱的。所以光是豆干苕皮之争哈，就是可以一个帖子就可以炒上几百层楼。现在可以，咱们就可以明选了，看谁的票数更高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打起来。对，请你选择川渝烧烤门面王，选苕皮你朋友举手，选豆干的朋友哎踩脚，但是啥子，你踩脚的朋友，你那个在开车的朋友哈，千万不要踩刹车呀或者油门猛轰哈，你那个左脚没得用的时候那个垫一下就行了，哎，试一下眼里面。好，另外还有其他的隐藏款的没得，哎，也可以另外
在你不开车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50。所以说你看那个川渝美食之声真有点意思哈，哎，光是一个种的一个点点里头的两个品种都有各有各的喜好。好，还有重庆小面之争，重庆小面到底你喜欢吃细面还是喜欢吃酒叶？朋友们，那两种宽度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小面的一个比较。哦，我们这会儿比的不是佐料，不是荤素，比的是面的宽度。那两个其实都有十种份儿，在我们重庆哈，大部分的小面馆其实都默认细面，单独点酒叶的，哎，那位朋友可能才是真爱啊、哦！但是对不起，酒叶和细面哈，这是。耶，你们选啥子？我可以选铺盖面布，我可以选刀削面布。好嘞，你们慢慢蒸。说实话，我觉得铺盖面、刀削面、豌杂那些都可以配哈，都可以拿来比较一番。但是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啊、哦！听说大足的铺盖面很不错哈，哎，还有永川的，永川喜欢吃面的朋友也不少。哎，对头。啊，至于说啥子一二八、包括八吃八泡八，你最喜欢哪种？马上蹦出你脑壳里头的最喜欢哪种？那天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还跟我聊天在网上，他在外地工作，哎，生活很多年了，在江浙一带嘛，他在苏州的，他说，哎呀，我最近好想吃一二八哟，猪二八哟，啊、我说可能。就是猪二八可能还好，哎，还好买。比如说像包谷八，有些早餐店可能还也可以。好，至于说像那种商业吧，就是要有时候要在镇上面去买，对头。但是也有将近有些店，有很少的店店就是专购，哎，也可以买到去。都是太想念那种小时候的味道了，他都在说那个事情。比如说咸客人一二八。比较清香的包谷粑，还有裹了黄豆面的糍粑，哎，糍粑也比较常见了。现在超市呀，啊，农贸市场啊，哎，都买得到。啊，但是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很喜欢吃那口那种回忆里头的感觉，不晓得是不是岁数大了。还有就是三个粑，也是好多朋友喜欢。三个粑就是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粑粑，有没有？而且现在的三个粑那种，烤的那种器皿嘛，它可以一个正方形一个大的，它可以烤四面四个方向，一个方向有两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一锅，它倒上去那个糊倒进去，它一锅成膜，它都。

多五月份，五一节他要开始凉糕凉虾冰粉都开始出来了。哦，我觉得那家应该是在江津城都也算卖的比较便宜的了，卖的是4块，老江津城哈，好更不要说德干那个1.5块那个价格，真的太棒了。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去吃一下，去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另外还有德干，还有很多好吃的凉糕，还有个板板车老太婆推出来的凉糕，啊、哦。早晨多少都推出来，多少都卖完了，你要早点去，都在德干街上，哎，推一个板板车推起出来，人家卖2块钱一碗，那个凉糕也是相当相当好吃的。所以说那个，虽然说我们现在物价涨得比较高，哎，但是你看还有很多很多的良心商家跟我们出来，哎，卖这么良心的价格，哎，我们还不赶快去多吃点，而且又好吃啊。啊，所以不管是你是喜欢吃凉糕还是喜欢吃凉虾的朋友啊，那个季节赶快起锅冲起来，朋友们冲冲冲冲冲，哎，冰粉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一下嘛，啊，你煮不来凉糕啊凉虾的朋友，你煮点冰粉嘛，搓嘛，不是现在很多网上都买那个，你不拿那个冰粉那种粉起来直接淋锅，你去在网上买那种冰粉汁儿。我记得那一年里面还是专门直播了一个那个冰粉汁跟大家直播搓那个冰粉汁，太解压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就是那个季节哈都很适合吃那些，包括你现在吃啥子，自制在家里面自制点饮品，晚上就是小孩做作业或者没得小孩的事儿，自己搞点清调，自制点啥子青提柠檬茶呀，啊，是青提养乐多呀，加点西瓜养乐多呀，不是养乐多外面也是你自己买点来，加点那个西瓜汁儿，哎，然后再加点冰自制的饮料，哇，那简直不要太棒了。所以这个季节你就是降暑的好好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好玩的那些美食都可以玩转起来嘛，好不好啊？至于哪样食物和哪样食物之争，就看你自己的真正的喜好了。哎，我这儿跟你提出来，就说你今天想到吃凉面啊，或者是小面啊，就要吃个冷点的凉面，要得，真的啊，要吃点热的小面来玩也可以，碗炸也可以安排，是吧？哎，就是你每天都是稀饭。哎，小米粥、黑米粥，就不管哪种粥，你也可以换个方式来哎吃噻。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啊，到了夏季，减肥的朋友也多起来了，但是也不要为了减肥，哎，缺少了各种营养哈，该营养的东西还是要到位啊，我们科学的、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美食，享受我们的一天。啊，感觉今天节目一结束哈，就是我们整个 FM98.7 的时事节目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就是新的一天，明天又要早上的开始，期待下期节目又跟大家再见。好嘞，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0: 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你说我，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7: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9: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10: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9: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1: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2: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0: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5: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江津博物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双双获奖。5月17号到18号在四川举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中，活动现场是发布了2025年川渝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年报，并颁发了五大类的奖项。江津博物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应邀参加并且获奖。江津博物馆誉汝渝城渝川渝三省市的这个馆藏精品玉器联展主题海报荣获了2025年度十佳文博海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觉醒与新生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专题荣获2025年度的重庆市博物馆十大优秀展览。此外，第六届巴山蜀水川渝博物馆文创展在恩阳科普大世界前开展，60余家文博单位及企业参展，集中呈现了川渝的特色文创精品。展示期间，江津博物馆天下第一长联集章本、江津传统庄园手账本、汉代乐舞俑杜邦纸帆布袋、喜上眉梢帆布袋、百财帆布袋等等啊，都成为了展会的吸睛亮点，广受各方的肯定。另外呢，在现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还准备了独秀记忆系列、追光者系列、金印系列等30余种特色文创产品，让观众在文创中看见了旧居的建筑风貌和江津地方的特色，了解独秀先生寓居江津的晚年岁月，读懂先生高洁的品格和文人的风骨。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中国旅游日的消息。初夏风清，绿意漫山，519中国旅游日啊，为广大游客畅享实惠又精彩的文旅盛宴。重庆各大景区是诚意满满，精心筹备了免票半价等多重的惠民举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次优惠涵盖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山的金佛山、云阳的龙岗景区，以及奉节的白帝城、彭水的阿依河、涪陵的武陵大裂谷，还有这个江津的石笋山、石门的大佛寺等等众多的知名景区，用实实在在的福利让大家出游更加的省钱，游玩也更加的划算。核心亮点抢先看，比如说奉节的白帝城、三峡之巅、云阳的龙岗，还有万州的三峡古风香园、南川的金佛山、乌溪的红石坝、长寿湖、垫江的牡丹樱花世界、江津石笋山、江津石门大佛等等30余家景区，在当时的5月19号当天是进行的免门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景区是半价的特惠，比如说大足石刻呀等等啊，还有一些专属的优惠也是在5月19号进行的推出。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优惠呢，不仅是这个当天可以享受到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初夏五月六月，我们的各大景区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福利，比如说奉送门票啊、门票半价等等的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江津文旅的公众号，去看一下具体的名单啊。趁着这样的一个微风不燥、阳光正好的天气，带着这份惠民的清单，赴一场山水之约，解锁属于你的初夏限定美好吧。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青少年美术展览将近去选送作品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5月18号将军区文化馆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是如约开启，同心会心于异彩耀将军第四届重庆市青少年美术展览将军区选送作品展正式隆重开展。本次展览由将军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将军区文化馆、将军美术馆、将军区美术家协会以及将军区文化馆一点艺术分馆联合承办。据悉，第四届重庆市青少年美术展览是由重庆市文旅委、重庆市教委、重庆市观光委联合打造的年度市级青少年美术品牌的赛事展览。活动以彩绘新重庆为核心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征集优秀的美术作品。自市级作品征集工作启动以来，将军区文化馆是高度的重视，迅速的部署，统筹全区各分馆开设专项的培训课程，积极的参与创作。活动期间共征集到各类青少年美术作品有300余件，经专业的评审层层的筛选，最终评选出了72件精品佳作集中线下展出，其中30件优秀作品同步推荐报送参与市级的中评。在这里，一幅幅童心画作笔墨鲜活，创意满版，尽显将军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与艺术才情，也诚邀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及青少年朋友莅临观展，共赏少年丹青风采。

好的，最近在将军文旅上的一条公众号推出的一条推文啊，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推文上写的是非常值得做的，在将军做的50件事儿，挨个儿打卡玩遍将军，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初夏微风不燥，适合出行。小编给大家整理一份啊，我们的主播也给大家同样整理了一份在将军可以做的50件事儿，吃喝玩乐逛打卡全拿捏，收藏起来，挨个儿打卡玩遍咱们将军。第一件事儿，游览四面山景区、汇龙庄景区，赏瀑布奇观，探访古庄园。第二步，徒步爱情天梯，感受浪漫的人文情怀。第三件事儿啊，徒步中山古镇青石板老街，还有品尝中山古镇的特色石板糍粑，打卡白沙老重庆影视基地，探访聂荣臻元。

故居与陈列馆，参观陈独秀旧居，品读近代历史，畅游顶山公园，俯瞰京城风光，还有漫步江津的滨江路，赏20公里的江景，最后还可以游玩唐河古镇，体验古风古韵。好，这是前十件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接着给大家来分享。还可以参观石门大佛寺、千年古刹、大圆洞森林公园徒步避暑，打卡清溪沟自然风光、清近山水，登洛来山，还有赏茶园的云海日出，游览石马古镇，拜访清源宫，打卡江公响堂，感受明代的古建筑、江津的楹联文化。此外还可以逛江津的博物馆，了解本土的千年历史，游玩圣泉公园，城市休闲散心，漫步云想儿童公园，放松身心，打卡鸡江老街街巷，寻觅烟火气息。这是第二十件事儿啊，我们还有几十项好玩的地方，可以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包揽了咱们江津的各个大小的景点，可以值得打卡的地方。来，我们继续听。还可以逛双福的农贸城，采购生鲜特产，可以品尝江津的招牌的尖椒鸡，地道的江湖菜，吃正宗的江津酸菜鱼，特色美食，选购非遗江津米花糖作为伴手礼，品尝本土特色臊子面早餐，体验江津烧酒非遗的酿酒文化，打卡江记酒庄，感受酒香风情。甲寺可以体验咱们四季水果采摘游玩，可以在先锋参观花椒基地，了解九叶青花椒，还可以在永兴赏春日的大片儿啊，比如说去到这个油菜花田拍美美的照片儿啊。另外最后的20件可以打卡的好地方，有傍晚观赏咱们江津的一江两岸的夜景，走访梧塘古镇，感受咱们乡村的古韵，体验中山古镇千米长宴的民俗宴席，还有四面山大红海，乘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游船游湖光山色，挑战四面山户外休闲徒步路线，入住四面山山间民宿进行休养，入住中山古镇吊脚楼体验特色的住宿，乘坐市郊铁路江跳线，感受江津城市发展的脉搏，还有到德干老街探寻老江津城市记忆，漫步江津滨江新城，感受江津的新城风貌。此外，最后的十件事儿，我们可以品尝四面山富硒生态冷水鱼特色美食，选购正宗的九叶青花椒制品，还有石麻中坝岛，体验田园农耕休闲生活，打卡水口寺网红瀑布观景咖啡，逛杜氏太公山，赏万亩花田基地，还有走访下坝，感受三线建设的怀旧情怀。亲子游可以玩转咱们江津科技馆，趣味研学，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品尝慈云的年珠，体验乡村的民俗，登黄觉故道，远离城市的喧嚣，最后再来啊成渝古道江津段打卡，与时光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重逢吧。准备出发，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咱们江津的好玩的可以值得打卡的好地方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畅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家长朋友关心的话题啊，就是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的政策解答，大家来关注一下，是不是有您想知道的问题呢？2026江青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一问一答，新鲜出炉，你关心的问题都在我这儿啊，赶快跟着主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吧。江青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咨询电话是023-4753-2002，地址是江青区教委基础教育科，也就是江青区体育馆217室。那么具体的有哪些问题的解答呢？首先是今年新生入学对象是哪些呢？答：小学2026年8月31号含8月31号前年满6周岁及以上的儿童，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地区的村校点儿童，可推迟到7周岁。初中入学对象为2026年的小学毕业生。第二个问题，2026年江青区招生入学政策和报名方式与往年有何不同呢？答：2026年招生入学政策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继续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记住是教育入学一件事这样的一个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愉快办网站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愉快办 APP教学教育入学一件事专区线上平台进行一个信息的维护和网上的报名啊。我们的朋友们具体不了解的，我还可以拨打刚才我说到的那样的一个电话47532002去具体的咨询啊。第三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子女的信息维护呢？答：家长进行子女信息维护后，可以一键引用相关的信息，快捷完成正式报名，提高报名的效率。第四，我区5月9号开始子女的信息维护，家长如有疑问该如何处理呢？答：一，全区幼儿园和小学校可为毕业班家长提供子女的信息维护现场指导服务。第二，家长可关注江青教育江青融媒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操作视频，也可在工作日拨打刚才说到的电话023-4753-2002电话咨询，或者前往江青区教委基础教育科现场咨询。还有接下来的问题是，2026年江青区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入学时间是如何安排的？答：5月9号起进行子女的信息维护，5月26号前各公办民办学校公布招生的政策、招生安排、招生计划、报名程序等等入学的登记通告。另外6月1号到8号

进行公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9号到10号进行民办学校的网上报名，6月30号前区教委、学区和学校完成网上的信息审核及录取工作，7月6号前适龄儿童家长在网上完成入学的确认，区教委、学区和学校通过愉快办发放电子入学的通知书。接下来的问题，2026年学生和监护人户籍在江津街江、顶山、盛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该如何办理小学的入学呢？答：街江、顶山、盛泉城区的小学新生入学实行三对口，即学龄儿童与父母的户口、房屋产权证明和实际的居住地必须一致，在对口学校入学。另外，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额达到 51%， 未达到 51% 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无自购房，自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靠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与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的入学条件。还有线上报名，可以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报名系统，依托愉快办电脑端和手机 APP 进行学生的信息维护后，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可以选择即将顶山、盛泉三对口幼升小。线下办理是6月1号到8号，持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到三对口的学校报名。还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2026年江津街江、顶山、盛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招生范围是如何划分的呢？答：四牌坊小学划分的是东门社区、四牌坊社区5678居民小组、五城社区顶山大道一爱平山路段客运中心起至以东至交通局，南门社区祥瑞商业步行街以东、水木年华、青木苑、朗苑、云顶阳光东以及小区，他们的小区和湖上小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北，包括了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半岛明珠以及中昂的三期。第二，菜市街小学，它的划分的区域是四牌坊社区123居民小组、大十字社区、韩园四牌坊社区的2组和4组、小十字社区1组、五城社区还有南门社区。第三，向阳小学划分的是小西门社区、通泰社区、德胜社区、3539社区、小十字社区2345组。好，西城小学划分的是大西门社区、桥南社区1组、2组、3组、4组，除果研所94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还有城南社区、西关社区、甘源社区1到3组、武举村1、2、3社、双宝社区。那么即将实验小学包含的是桥南社区4组的果研所94集资楼、蜀果酒店家属楼和5组金科世界城、武举村和石墙村。四牌坊尚荣小学包含的是滨江社区，那么顶山小学包含的是长风社区、柳林社区、狼山社区、长风路以南除半岛明珠、祥和家苑、东河花园小区。东城小学的划分的区域是高雅社区、爱平社区1到5组、甘源社区3组部分，包含了原爱平12组，还有甘源社区的4到6组、江州社区、桃园社区。高雅小学包含的这个划分的区域是双万社区、仙池社区。那么滨江四牌坊小学包含的是海汇社区、盛泉社区、大关桥社区、文峰社区以及团结社区。四牌坊盛泉小学包含的是虎溪社区、双龙社区、中渡社区、斗石村以及三河村。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我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问到适龄儿童户籍在即将顶山圣泉街道不满足三对口条件的想读城区的公办中小学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回答是由区教委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线上办理可以通过重庆市教育入学一件事儿

随迁子女由其教委根据学位的情况统筹安排入学，区内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到蔡市街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街江实验小学、顶山小学入学，户籍区外的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到街江实验小学、向阳小学、西城小学入学，圣泉街道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幼升小到四牌坊圣泉小学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小升初根据剩余的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田家炳中学、江津二中入学。线上报名同样也是通过教育入学一件事儿招生报名系统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学生信息维护后6月1号到8号进行网上报名，线下报名同样也是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的这个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以及房屋产权证、适龄儿童的少年与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明、法定监护人的工作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到将军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 B105 B106 B107 窗口进行一个报名。好，接下来的问题，有的家长在问2026年即将顶山小学毕业生如何办理这个初中的入学登记呢？答是线上办理，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愉快办电脑端手机 APP 进行学生信息维护后选择在对口直升学校入初中。线下办理是6月1号到8号将适龄儿童以其法定监护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明、小学毕业证明到对口直升初中进行一个报名。另外，四牌坊小学、向阳小学、蔡市街小学、西城小学的毕业生对口直升实验中学、四牌坊上龙小学、东城小学、顶山小学、西江实验小学、高雅小学毕业生对口直升田家炳中学。还有问题是，除即将顶山圣泉街道外，其他镇街的学生该如何入学呢？回答是，其他镇街及学龄儿童户籍为主要依据，在对口小学进行一个就读，初中新生入学啊，实行一个对口直升。还有2026年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初中新生入学条件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圣泉街道符合三对口条件的适龄少年落户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6月8号前。还有家长提出的疑问是，6月1号到8号未申请入学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凡在6月1号8号办理入学的监护人，就是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办理入学的监护人，可以在8月24号到26号持这个儿童的这些证件还有监护人的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以及复印件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B 区的这个105、106、107窗口进行一个补登记报名，区教委统筹安排到有空位的学校进行一个入学。那么还有问题是，小学一年级新生该如何办理这个留学，这个入学的流程呢？回答是，监护人带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到户籍对应小学教务处填写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延缓入学申请表，签字盖章，再登录重庆政务服务网啊，或手机愉快办 APP 探索搜索延缓入学的关键字，逐一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审核。那么转学该怎么办理呢？回答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划片入学、对口入学政策仅适用于当年的新生入学。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的居住人口的密度加大，转学需求人数逐年的增长，但学校规模已经固定，班级建制已经形成，尤其是部分学位的紧张学校无法再接收这个中途转学的入学的学生，如有转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家长可于每年的6月持你们的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材料自行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划片学校咨询学位的事宜，并办理转学的手续。若其划片学校没有空余的学位却有转学需求的学生，家长可持上述的材料向区教委提出申请，区教委将根据区域内学校学位的空余情况统筹安排，同一片区内学校间还有毕业年级，比如说小学的6年级、初三的
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再接收转学的申请，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

期间也不予转学。好的，以上就是咱们区教委给大家进行的这个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问答啊，一问一答，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如果实在有家长弄不清楚这个情况，或者是我刚才在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时候，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江津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咨询电话023-4753-2002进行一个电话的咨询，或者是到现场江津区教委基础教育科，地址在江津区体育馆217室，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好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为大家分享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我们下期再会。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

0: 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0: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1: 嗯，还有这个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0: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1: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0: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1: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0: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1: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0: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0: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1: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0: 爱吃且不爱做。
1: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0: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1: 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0: 是我。
1: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0: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一两个小时的发挥了。
1: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0: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1: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0: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1: 多半儿哈
0: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1: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0: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 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1: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0: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1: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呢？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0: 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1: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0: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1: 嗯，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0: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1: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0: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1: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0: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1: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0: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1: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0: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1: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3: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2: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3: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2: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3: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2: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3: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2: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3: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2: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后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3: 我也喜欢。
2: 日本料理啊，
3: 也喜欢。
2: 烤肉呢，
3: 也喜欢。
2: 湘菜呢，
3: 也喜欢。
2: 东南亚美食呢，
3: 一般。
2: 那私房特色菜呢，
3: 也可以。
2: 粉面馆呢，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个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3: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的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

0: 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 17.3% 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咯。
1: 哎，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0: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1: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 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 67.5%。
0: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哎，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1: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0: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0: 可以。
1: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0: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1: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0: 这还用选吗？
1: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0: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1: 对，大道至简啊。
0: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
1: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0: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1: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0: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1: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0: 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1: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 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1: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

0: 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 25.8% 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不到。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100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7: 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
6: 嗯，
7: 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

0: 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四成，还有 23.1% 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1: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0: 嗯，我们看到 58.6% 的人觉得价格太贵， 41.9% 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 28.9% 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 28.6% 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 26.4% 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 14.7% 的人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1: 你看这 58.6% 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0: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1: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三成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0: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1: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
0: 嗯。
1: 啊，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0: 嗯，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0: 嗯。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1: 嗯，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0: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1: 对。
0: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1: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0: 怎么说呢？
1: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0: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1: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0: 来，你拼一下，哪3块？
1: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0: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 材，三五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一两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年轻人崩溃了。
1: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0: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1: 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0: 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1: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0: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1: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五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应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0: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1: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0: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1: 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
3: 嗯，
2: 而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3: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2: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3: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2: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3: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2: 啊。哪两个变化呢？
3: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2: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

0: 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1: 嗯，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0: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1: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0: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1: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0: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1: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0: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1: 嗯，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0: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1: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0: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1: 嗯，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0: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

0: 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编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4口。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作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

0: 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以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妻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

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他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让他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10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

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

却是撺掇杨母的钱。杨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她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圣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丹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圣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丹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丹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

0: 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 70%， 我占 30%， 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他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他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他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便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了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他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他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的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他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

0: 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

液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0: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1: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绝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3: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痛啊。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6: 妈妈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6: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6: 吃饭了，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7: 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我叫振宇。
1: 我叫小芳。
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0: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换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谢谢老师。
0: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无论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

0: 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上课。
3: 立。
2: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小公狼，你快点。
1: 好。
5: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
8: 儿。妈妈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10: 妈妈，我来帮你。
8: 爸爸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8: 吃饭了。
11: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

0: 老香场哈，就是我们的梧潭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梧潭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生。
1: 北京时间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

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

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5: 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啊。
8: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哎，宝贝，真乖。
11: 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12: 好，
1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也是。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7: 感谢母亲河，
1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9: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

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物质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

0: 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斯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大旗在 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

0: 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对，那这个车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把把都堆起啊，快！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8: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7: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5: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新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0: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

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啊。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眼色，呵，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这绿豆蝇，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过来，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你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可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脸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呵，我这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6-7天回趟家，哎，住1-2天。哎，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啊，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凉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这吃吧，你要羊肉多给1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处包子那1-2仨，人家这个半斤1个，他收1-2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精。这2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那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哈，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
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她这喊，哎，那什么，给我拿两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给你这个三十来岁奔四十的人了啊，你就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她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吧，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两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羊，大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哎，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你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个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见清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啊，真大点儿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他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啊、这没事，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哎呦，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的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把它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

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在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个点心盒一瞧，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过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说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3-5天你就得回来吧。好，1个多月没露面，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说他走了呀，他那回6月份了吧，这得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扭事您说，别不干呢。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太原，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呢，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跳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着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悄悄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1块现大洋，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剃个啥呀？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1块现大洋，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3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儿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儿，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儿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个耳钉啊，有两天她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子又铺上点，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到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几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

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俩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啊，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啊，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我们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儿。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子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我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儿，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那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搁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两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开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呀，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就吃了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了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我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俩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的滋泥儿，而且这几天3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到这儿。你来吃什么呀？6屉包子，4锅面条，啊，5盆汤，来100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我饿，我看出来你饿，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拿了2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

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猛吃猛喝不行啊。啊，你要这个，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人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你没钱呢？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记账？咱们这儿又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着吧。啊，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儿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回来了，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坐着。掌柜的，任达怎么说呀？任达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任达，任罚呢？你等着啊。掌柜的，任罚怎么办呢？任罚呀，任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8块钱，先给他4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哎，这是罚他呀。行，去说去。哎，转身回来了，掌柜的说着，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这8块钱先值4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啊，我认罚，我都知道你得认罚呀，你准得认罚呀，我1个月前就挣3块，我你这8块钱值4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怎么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往那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好，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2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3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件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勤不行啊！咱们掌柜就说了，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3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3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来一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这亲呐，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

0: 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给人洗脚洗俩小时，搓仨小时，哎，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去，我得对他好，嗯，我得对他好。回他那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他转到窗户这儿来，拿这个指甲呀，窗户是捅眼儿，木匠掉线儿，一眼睁一眼闭往里瞧，黑咕隆咚瞧不见。大奶奶往屋一走，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哎，李明斋，李明斋腾腾起来了，睡得迷迷糊糊。啊，掌柜的，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嗯，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明斋。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叫李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住天桥。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是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嗯，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呢？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那、这个那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1: 想。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嗯，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0: 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等会儿，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披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呀，掌柜的是个妖精，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再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掌柜的啊啊！舅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啊！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嗯，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记着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是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出他的师傅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来合作一段对口作品。哎，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叫做买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买猴的续集新买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5: 这猴年有意义啊！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6: 对，
5: 在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6: 好，好，
5: 谢谢，
6: 好，
5: 谢谢。
6: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5: 为什么？
6: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嘛？
5: 不是，什么意思？
6: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5: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6: 怎么了？
5: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6: 啊。

0: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0: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0: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0: 那给来我姓哪个？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
0: 你劲闹，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0: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0: 瘦了。
1: 别提了。
0: 怎么了？
1: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0: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0: 买猴啊。
1: 哦，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0: 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1: 买那个去了，
0: 活猴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别提了。
1: 那
0: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0: 这
2: 哎，侯采购
1: 啊，
2: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2: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2: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0: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2: 哦，是
0: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0: 嗯，
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0: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0: 哪单位要猴啊？饭店。
1: 饭店。
0: 哎，饭店有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0: 猴能看家呀。
1: 哦，
0: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 是。
0: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是。
0: 腰里别一屁屁筋。
1: 啊，
0: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是。
0: 上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行了行了，
0: 欢迎。这饭店买的准好。
1: 好什么呀？好
0: 啊，
1: 看大门啊，
0: 啊，
1: 必须得用人。
0: 哎，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 嗨，
0: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0: 啊，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纺织厂。
1: 这沾边
0: 哎，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0: 啊！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1: 哎，
0: 你跟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
1: 行了，
0: 多好啊！
1: 行了，找狮子呢这，
0: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0: 啊，
1: 不用瞎琢磨了。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0: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了，
1: 就这么一种。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老爷就叫我，哎。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这块也好。
1: 什么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0: 我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
0: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打票上车，直奔东北。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0: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
1: 哎，
0: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
3: 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3: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1: 什么年头的事儿？
3: 五六年
1: 啊。
3: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马三立买过猴。
3: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3: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3: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3: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4: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4: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4: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4: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4: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4: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4: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4: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4: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4: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4: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4: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4: 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4: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1: 哦，
4: 星火计划要完成，
1: 哦，
4: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
4: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4: 那就快连上了。
1: 哦，
4: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4: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4: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4: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4: 等不了。
1: 哦，
4: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4: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4: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4: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
4: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4: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4: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4: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4: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3: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3: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3: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3: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3: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3: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3: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3: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3: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3: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3: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4: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4: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4: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4: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4: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3: 您还真说对了，
4: 是不是？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4: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4: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往开水里一抄，夸就出来了，
1: 鲜
3: 的。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4: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4: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4: 我都站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3: 海南岛没有。没有，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4: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4: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3: 没有，
4: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4: 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3: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4: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4: 不单有猴啊，
1: 还都啼不住呢。
3: 是啊，
1: 那就去四川。
4: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4: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
1: 啊，
4: 翁子里猴倒是有，
3: 有
2: 抓不得。

0: 洛洪镇聚焦群众身边急难筹盼问题，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整治提升工程，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提升百姓生活温度，更为产城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我区开展庆祝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区召开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总结复盘会，切实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把关注点投向洛洪镇，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洛洪镇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解决群众身边急难筹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整治提升工程，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提升了百姓生活温度，更为产城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改造一新的洛洪人民广场，记者看到原本破损的防腐木凳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38个坚固美观的花岗岩坐凳，总面积达230平方米，成了居民们休憩聊天的抢手货。针对广场设施老化和安全隐患，洛洪镇城市品质提升岗进行了全面摸排，更换了便民坐凳，新增车档和无障碍通道，解决车辆乱入带来的安全隐患，让老人和孩子们可以放心玩耍。
1: 这个爸爸和一些凳子啊维修好了之后，大家来跳舞啊散步啊，如果说感觉累啊的时候，可以坐到休息啊，和之前比起来干净方便多啊。现在坝子上啊，没得车子那些来回的走动，老年人和娃儿这些耍起很安全，感觉还是很可以的。我们的老百姓那些都感到很满意。
0: 同时，作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的主要交通干线，园区大道也对破损路面进行切除修补，重新施化道路标线。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绘就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宜居宜业的最美底色。
2: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